歌曲也都是非常的有个人特色，有他们自己团体的风格。那我们今天就来依序听到这七组人马他们的今年入围的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 ICBOW 冰球乐团，冰球乐团真的算是异军突起。我们不熟悉的人我们会觉得是异军突起，可是如果你有长期在关心台湾的一些独立音乐，你就会发现其实冰球乐团他们成军的时候很早，他们是2013年就成军，当时候是几个学生为了要去参加政大的金选奖然后组团的。他们早期的曲风有很多，就现在也是啦，他们就是有那种 funk 啦 disco 啦或者是酸爵士的影响，所以你听他们的歌律动性都非常的强，他们的 groove 非常的好，他们的 groove 好之外呢又加上他们的音色，他们很喜欢去追求那种复古的音色，所以他们的歌在最近这几年的华语歌坛真的是非常的有辨识度。你一听甚至很多歌迷就说只要听到前奏就知道，哦，这就是冰球乐团，包含他们在前阵子跟徐富凯也有合作推出的那首歌叫做爱丽钢武邦，那个前奏也是非常的冰球乐团。那他们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风格在近几年的华语市场尤其在乐团这个领域杀出一片天。冰球乐团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发行了他们的专辑我很抱歉，就是他们的第三张的专辑，主打的是轻感情时代的成人浪漫爱。什么是轻感情时代？就是他们觉得现在的人感情的观念跟过去已经大相径庭了，大家以前都会觉得说就爱一个人就要爱一辈子嘛，爱到永远这样，可是现在大家觉得好像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那就早早放手让彼此都更好过，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那当然这没有对错啦，只是大家的观念有一些不同而已。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他们要去探讨很多在现代的成年人的关系当中有一些没有办法被兑现的，包含内疚，包含空虚寂寞，包含诱惑，包含那种难耐的痒的感觉。然后就第一首歌叫做 Sorry， 就透过抱歉的这个起手式，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想要帮听众告解，就是希望听这张专辑的人可以透过这首歌曲来获得告解，来让自己的内心可以比较宽慰一些。那这首 Sorry 呢，在现代爱情观的观念里面，它就有点像是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不清楚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没关系，现在此刻我们共享着同一片天空，这样就足够了。而在编曲方面，这首歌当然也是有非常好的 groove， 非常好的律动，再加上合成器的运用，在音色上呈现了那种都会时髦的氛围。首先来听到第一组冰球乐团的歌曲 Sorry。

0: 中台湾最大波求职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与泰兴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3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7不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0: 3倍7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1: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0: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无钱，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起。
3: 欠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2: 利息低，好借款。
3: 支科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帮你解决钱的问题。
2: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280000。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0: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0: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0: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6: 继续听到今年入围最佳乐团奖项的七组人马当中的第二组，他们是告五人。告五人的团体这个名字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的响亮，应该不用我们再多做介绍。那么很多人对告五人的印象就是还停在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这个歌嘛。那其实他们在后来也发了很多很多的专辑，很多的音乐，在今年入围的这就是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去年的七月发的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告五人原本的风格是属于那种比较独立乐团的，然后是民谣的风格。最近这几年他们有在转型，那虽然转型之后还是走一个民谣的路线，但是在空间的营造上，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告五人的歌曲都会带有一点点的距离感。那距离感是物理上的距离感，就是你会听到他们的歌是在一个宽阔的空间，在一个辽阔的空间呈现出的那种室内的音质，所以这他们特别在营造的，他们想要去做一个空间系的民谣。然后在这次的专辑，他们也跑去英国伦敦的艾比路录音室来录制，这是首度由团员亲自担任专辑制作人。大家可以知道，只要这个团员或者是只要这个歌手本身也担任专辑制作人，那这张专辑通常就会是一个完整度更高的，更能够让这个歌手随心所欲发挥的一张作品。而这个当然就是告五人他们也在近几年沉淀过后推出的一张作品。这张作品在围绕的就是成长以及成长伴随而来的试炼。整张专辑在探讨一件事，就是追求梦想的这条路上有时候会有傻劲，但有时候更多时候是不安全感同时并存着。制作的阵容也邀请到了五月天的石头玛莎一起来合作。那么告五人已经是俨然这个时代 Z 世代的天团，这已经毫无争议了。那告五人他们的音乐其实也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在华语歌坛独立音乐跟主流市场的界限慢慢模糊。其实这条线不是现在才模糊了，早在过去好几年前，苏打绿他们就是模糊这条线的其中一个推手。那更早之前，五月天曾经也是独立音乐的代表，后来就成为了主流市场里面的一支声音。五月天，然后再苏打绿，然后再告五人，当然不是只有他们了，但是我们就讲几个比较指标性大家有共鸣的。五月天在苏打绿在告五人，他们都是乐团，然后慢慢走进主流市场。 告五人过去的这个民谣风格到现在其实并没有消失，反而你可以感觉到在歌词的部分他们已经慢慢慢慢的没有过去那种大家觉得很无厘头的歌词，或者是他们开始会把放在他们心中的一些疑问，或者是他们人生的路上经过的一些困惑，把这些问题抛出来放在歌词当中。像等一下这首歌叫做夏天的海冬天的雪，就是这样的一个歌，它在描述的是不顾一切的想要去爱的这件事情，就比喻他是说两个人就好像是冷跟热一样，冰跟火一样交错着，虽然这样的一个极端碰撞在一起会非常的美丽，但始终会有一些无法跨越的，比方说距离，他在描述的是远距离恋爱的那个煎熬的那种揪心的错觉，就是说大家就觉得现在有视讯啊，有很多的通讯媒体啊，可以让大家距离很近，可是这最终只是一种错觉，因为真实的物理上的距离那就是真的无法跨越的，没有办法说我在这一秒很伤心，然后下一秒你就马上可以在我面前，这个还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阻碍。那这首歌夏天的海冬天的雪就是在描述这种心境，可是歌词里面也有提到说，即便呢我们就像夏天的海像冬天的雪，可是呢谁不是这样子跌跌撞撞来的呢，谁不是为了想要得到自己梦想当中的那个爱情而碰撞的坑坑巴巴呢，谁不是这样子呢？

来自告五人演唱的《夏天的海，冬天的雪》，描述的是远距离恋爱会碰到的种种的阻碍跟挫折。再来下一首歌，来自田约翰这个团体，他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病在心里》。我觉得这两组人嘛，就告五人啊跟田约翰，他们在最近这些音乐作品上都有在呈现一个反思。其实不止他们啦，你会发现今年的入围的人，他们都好像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疑惑，他们在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质疑，有一些彷徨，但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问号放在他们的歌曲当中，成为他们继续往前追寻答案的动力。所以你会看到在今年尤其很多的乐团的入围者，他们的音乐作品都带着这种哲学性思考的色彩。而田约翰他们在过去比较为人所熟悉的歌，有一首叫做《留给你的我从未》，这首歌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因为田约翰他们这个乐团，他们标榜的就是数字乐团、数字摇滚，包含大象体操也是一个数字摇滚。数字摇滚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把摇滚这个事情变得，把它变成是流行化，然后也把它变得很像数学一样，很像算数学，就是这种。你等一下听一下数字摇滚的一大特色，他们的编曲、他们的乐器是各自为政的。所谓的各自为政，不是说你弹你的，我弹我的，而是说没有像过去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传统的摇滚乐团，是大家一起表演，一起沉浸在一个同样的乐曲乐章当中。比方说像五月天，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五月天的现场的那种演出， Bass 跟吉他啦、跟鼓啦、跟主唱声音，大家是共同为同一首歌在服务的。那所谓的数字摇滚则是把吉他拆成一块，把鼓拆成一块，把 Bass 拆成一块，那各自开始的时间跟结束的时间是没有一样的。虽然没有一样，可是你不觉得他们是很割裂的、很分散的？不会，他们还是同样为这首歌服务，只是他们的起始点跟终点不会画在统一的、整齐划一的位置。那这个背后就需要更高超的技术，你就要去算那个对位，你就要去算那个乐器的拍子怎么样的长度，然后怎么样去接，怎么样让这个听觉的感受听起来观众、听众不会觉得很突兀，然后还要可以去传达整个乐团想要传达出的理念。这是数字摇滚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原因，因为在听这些数字摇滚的音乐，你就像听一个很精心编排的像交响乐一样，或者是像那种古典的音乐剧一样，每一个乐器有每个乐器自己出场的时间。那这个是跟过去的传统摇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田约翰他们匠心独具的所在。等一下这首歌《病在心里》，我觉得在听觉的感受上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初心，可以听到他们就像早期出道的那首歌《留给你的我从未》，我甚至觉得这两首歌有一点前后呼应彩蛋的感觉。那么这首歌曲《病在心里》，它也给你一种漂浮的感觉，但是那种无根的漂浮，就你好像脚没有着地，很像是你在睡梦当中，有时候你会做到那种飘在空中的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飘起来然后你很想要落地，可是你一直抓不到地的那种感觉，你就整个人很浮，轻飘飘的，然后是有点没有安全感，也呼应了这首歌的歌名《病在心里》。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家好，我是董承，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2: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锻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2: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5: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6: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7: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8: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9: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0: 再来，这组团体他们是台湾的一个原住民族团体，他们叫做漂流出口，这个名字应该是今天的入围的名单里面你可能会比较陌生的一个名字，但是他们的资历可能比很多团都还要来得更深刻，因为漂流出口他们已经出道15年了，在今年应该是第16年，在去年他们第15年的时候发了他们的第一张同名的族语专辑，出道15年才发了第一张专辑，15年磨一剑。那这张专辑是采用户外同步录音，等一下你在听这张音乐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风格，然后那种风格是很生猛的，很像是啤酒里面的生啤酒的感觉，那种新鲜的味道，很 fresh 的感觉。这张专辑是用这样的一个同步户外录音的方式。然后再来是这个漂流出口这个团体，一定要特别跟你介绍，他们是来自台东的阿美族，他们的风格很多元，当然原住民族的音乐团体一定会有一些古调的影响，还有那种丰年祭，还有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些仪式，这些都会包含在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那他们也曾经拿到了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原

住民语专辑奖，他们的音乐包含原住民族的那种吟唱，但是更特别的是，他们的吟唱之外还包含了游字摇滚 grunge， 那种游字摇滚就是摇滚，你知道它是摇滚，那个摇滚的感受不是清新的，不是那种很干净，不是很 clean 的，它是油渍摇滚，它是有点油油腻腻的，听觉上是油油腻腻，但这不是说它不好，那个油腻是说那种感觉是比较不修边幅的，然后是大明大放的，很符合在台东你看到的那些景致，山是那么样的大，海是那么样的广阔无边，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望无际的，非常符合台东的那种风景，这种油渍摇滚结合原住民族的古调，结合一些丰年祭的祭仪，结合一些传统的一些音乐的唱腔，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原住民族的音乐团体的一个团体，就是漂流出口。等一下听到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的去年这张专辑，就是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专辑，歌叫做《寻水者》。寻水者就是在阿美族的文化当中，他们是一群守护水源、确保水道通畅的人，巡水人，巡查水源的人，巡查水路的人。这首歌在描述的就是族人们为了美好的事物默默付出的心境。然后歌词也提到说，在巡水的时候的那种辛劳，以及路上看到的一些景色，还有像水一般的智慧，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也是原住民族的流传下来的智慧。这首漂流出口的寻水者，来感受一下融合了游子摇滚，融合了一点点 reggae 的风格，非常不同的原住民族音乐。

来自台东的阿美族漂流出口这个乐团，他们的歌《Gidio》寻水者，再来下一组团体，他们同样资历也是非常的深厚，他们是铁之贝克，这是他们的中文团名。他们另外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叫做 TZ Back。TZ Back， 我觉得他们这风格一直都没有变化太多，就是维持着一种皮衣利落的帅气。即便他们的主唱是女生，可是你完全不会觉得 TZ Back 是一个娇柔的组合，他们就是那种很生猛很刚硬的组合。然后这个 TZ Back 他们的那种帅气，我觉得是不分性别的帅气，是一种很洗练的帅气。然后在这一张专辑，他们第八张的全创作专辑叫做说出我的名字，他们也是去到了英国的混音师这边来进行混音工程。整个音乐创作有跟过去一样的，也有跟过去不一样的。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还是有很标志的那种钢琴，而且是钢琴摇滚。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在这次披上了英式的风格，开启了不一样的 TZ Back 的音乐篇章、音乐时代。尤其在这张专辑里面，我等一下会播的这首歌是我自己蛮喜欢的歌，叫做《狂恋》。狂是疯狂的狂，恋爱的恋，狂恋这个也很像是 TZ Back 他们的风格，就他们很执着在他们很想要传递的音乐的路线这条事情上面。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他就有说，我只能献出我的心，只为你跳动，为你走过沧桑到世界尽头，我的眼为你看遍人间寂寞，狂恋着你不只是瞬间烟火。你看这个词是那么样的赤裸，那么样的火热，那么样的辣烫的情绪。这首歌 TZ Back 狂恋，26年，非常非常老牌的一个乐团，他们的经验，他们在各大场地、各个小小大大的音乐场合表演过的累积出来的能量，相信呢毋庸置疑。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狂恋》。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3: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包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一首《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唱进很多人的心中，唱进很多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余生，不甘心自己以后就归于平凡这样的一个心声，把很多人的内心的那种小宇宙给唱燃烧了起来。这个团体老王乐队，他们在去年也推出了新专辑，叫做《木叶徐行》，就是黑夜然后慢慢的走，木叶徐行。他们说这个木叶徐行的专辑名出自于苏东坡他的那首词《定风波》里面的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样的一个诗词句子。那么在《木叶徐行》这张音乐作品当中，你还是可以感觉到老王乐队他们过去那个为人所熟悉的风格，但在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味道非常之特殊的歌，它的编曲并不是那种很爆炸或者是很热烈的摇滚，当然有了后半段有，可是它的前半段的听觉听起来是一种很蓝调的音乐，那个蓝调很像是你有时候到了晚上之前还没有真正的黑夜的时候，尤其最近这个夏天白天的时间比较长，晚上的时间比较短，那个天黑的比较晚的时候，有时候天还没完全黑，太阳你已经看不到了，整个天色是蓝色的那个蓝调时刻，我觉得这首歌一开始前半段中段那种氛围就是那个蓝调时刻的味道。这首歌叫做提防，海边的那个提防，这个提防它的编曲有用到了大提琴，等一下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大提琴悠扬的声音一出场之后，把整个歌曲提升到了一种电影的境界。在听这个歌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在看电影，然后电影播出的插曲的感觉。这首歌完全真的就是金马奖，我觉得是电影歌曲的规格。然后呢，在后半段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老王乐队的那一种非常抓耳的副歌，如果你要把它当成副歌的话是这样子，它就大量的重复，不愿意想，不愿意听，不愿意看见，不愿意理解，它就一直重复这几句话。我觉得是不是在反映出现代人的心理，就是我们自己是这样子，我们甚至也对别人是这样，然后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我们不愿意去想别人，不愿意去听别人，不愿意看见别人，不愿意理解别人，但同时我们也不愿意想自己，不愿意听自己，不愿意看见自己，不愿意理解自己。这首歌同样也是老王乐队在描述一段关系即将要结束的时候那种颓丧的感觉，那种无力的感觉，尤其大提琴的音色又加重了整体歌曲的沉重的氛围。听到来自老王乐队的提防。

0: 城市小关心。
1: 夏天一到，受到午后热对流以及封面的影响，雨势通常也会来得又快又急，甚至伴随着闪电雷击，相当的危险。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告诉听众朋友一些预防雷击的小撇步。当我们到郊外出游的时候，如果遇到大雨又是在空旷处的话，真的要提醒您，宁可多淋一点雨，去找比较隐秘的躲雨处，也不要就近躲在凉亭当中。因为一般许多在郊区的凉亭，为了拥有良好的视野，都是建在比较空旷的地方，所以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另外，如果是待在车上的话，也是会比较安全的，但是千万记得车顶的天线要记得收起来，以免也成为雷电的目标。最后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绝对不可以在雷雨中散步，更不可以穿着已经湿掉的衣服在雷雨中活动，因为这样子都是相当危险的哦。
2: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3: 欢迎大家中午约会，我是平汉。今天听到的主题歌单的主题是金曲奖今年的最佳乐团入围，这七组人他们的音乐作品，最后这一组呢是大家也不陌生，落日飞车。落日飞车他们早期是在国外的音乐季音乐节先红了，后来才在台湾慢慢的打出他们的知名度，那现在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天团了。落日飞车在去年推出的专辑，新专辑叫做 Quitely，这张 QQ 专辑，这个 QQ 是因为他们过去的专辑名字都会用两个英文字然后去组，而这两个英文字的起始那个字母刚好都是一样的。那在这次第四张专辑，他们的缩写就是 QQ。 QQ 这个词在网络世界的表情符号用语里面也代表着感伤的调性，就是当你觉得今天受了委屈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跟别人说啊，我今天好难过，我被主管冲康了 QQ， 它是这样的一个用法。所以这个 QQ 某种程度上它也在传递这张专辑是一个比较感伤的氛围。那这张专辑他们也是在找来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包含有窦靖童，包含有安普，包含有韩国的那个 Hugo 吴赫等朋友来助阵。那这场专辑是以宁静告别为名字来探讨人生当中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一些内在的省思，然后以及这些痛苦的挣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调性。那这张专辑也是在第四张专辑问世之后，大家觉得突破了落日飞车过去的风格的一张作品。因为落日飞车以前他们自己也说他们是比较迷恋那种很华丽的编曲，但在这张专辑他们反而舍去了过去他们很习惯的这种操作的方式，他们希望走一个比较简化的，如果可以一就不要二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编曲的一个思考跟逻辑上面的改变。以及落日飞车他们也曾经拿到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所以他们也已经受到了市场的肯定。在这张专辑更多的调性是结合了 AOR， 就是成人抒情，然后再加上一些合成器流行以及有 New Soul 的氛围。在这个专辑的听觉上你会感觉到比较多的 Lo-Fi 的质感，比较不是那种像以前追求100%的精致的感受。当然音乐品质还是精致的，但我们在讲的是听觉的那种感受，是颗粒感会多一些的。等一下这个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的 Fading Out， 就让今天这个争夺奖项的那种肃杀之气在此先告一段落。 Fading Out 还是一样啦，我们还是非常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奖，可是最后奖项因为只有一个，所以就是一定会有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在这一次的金曲奖第3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你自己心目中最佳乐团得奖的又会是谁呢？等一下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我是平汉，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今天的歌单资讯在中午的时候我会放在 DJ 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的脸书粉丝专页，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如果你有自己预测的得奖名单的话，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哦。希望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下个礼拜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6: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5: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6: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5: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6: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随着学生放暑假与毕业季来临，正是青少年打工新鲜人求职的旺季，但是不孝业者经常利用青少年朋友社会历练较为不足，以夸大不实的征才广告引诱求职者前往应征。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别提醒求职者要做好求职前3倍原则，搜集资料，告知行踪，检视资讯真伪，面试时要把握7步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也提醒求职者找寻工作时要多方查证及提高警觉，避免误入求职陷阱。如果遇到有疑似不法情事，应向各地方政府检举或是报警处理。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10: 欢乐打勾，
8: 好运打勾，
11: 音乐打勾，
12: 歌队也打勾。
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呢流行天王啊，火星人布鲁诺 Bruno Mars 呢，在暌违了十年啊，今年推出了新的这个录音室专辑 The Romantics 当中的歌曲啊，叫做 Cha Cha Cha。然后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非常受到好评啊，因为呢听起来非常的舒服。然后像这首歌呢，也有点那种拉丁的节奏，还有复古的 R&B 风格，所以呢听了以后，真的很想要跟他一起 Cha Cha Cha。好，今天呢是6月26号星期五 ，Who Day Who Day。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沙爹乱叫爹爹亚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 Oh my god， 播间的礼拜五呢，可能对有一些这个没有上班的朋友来讲，应该算是连放三天，应该蛮开心的、不过呢对于就是下着大雨的城市，还是得要这个出门上班非常不方便的朋友来讲，再加上呢外面那种阴雨绵绵啊，天气比较这个暗的那种感觉哦，今天应该没有那么嗨吧，是吧是吧。好的， anyway，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日本的心理测验，然后呢选一只你第一眼看到就最喜欢的鹦鹉。哇哦，这些鹦鹉看起来都好粉好嫩呢、1,2,3,4,5,6 大家自己选一下就够足也哈。好，那我们今天礼拜五呢，五花八门星期五，就要来问一下大家呢，你是偏记性好还是偏记性不好呢？你有没有曾经拿着手机在找手机啊，然后呢眼镜戴在那个头上啊，还一直在找不到眼镜啊，或者是呢十年前的朋友欠你真奶欠你多少钱你都还记得啊，所以你到底是记性好还是记性不好呢？像是有什么样的状况，那你觉得记性好有什么样的优缺点，记性不好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有没有因为记性不好发生了一些趣事啊，或者是记性好发生的趣事也都可以的。那如果说再给你选的话，你要选哪一边呢？你还是依旧像现在自己这样呢，还是你很希望能够往记性好那边来靠拢之类的，或者往记性不好那边来靠拢啊、好，就请到这个狂吠两声就可以遇到帅哥欧巴的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继续来送上的是 B2B 的歌曲 We Together。

0: 好的，今天呢图片有1、2、3、4、5、6，6只鹦鹉哦，大家自己选一下了。我们要来测什么呢？测你的健忘程度到底有多高哦。好，若说你选择是一号鹦鹉的话呢，你的健忘程度大概是40%哦。你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忘东忘西，有普通程度的一个健忘，但遇到重要的事情呢，你还是可以记得牢牢的。尽管呢也有忘记忘东忘西的时候，但是呢多数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很在意那件事情啊，对于你需要专注或认真要去做的事情哦，基本上都不会漏掉。话虽如此，但是还是要注意哦，不要遗漏太多琐碎的小事是比较好的哦。选择二号鹦鹉的人呢，你的健忘程度是0%，哎，你基本上算是记性很好啊，很少会忘记什么东西，记忆力相对来讲呢，都是比别人好很多，很多琐碎的小事情你都可以记住，偶尔呢，你也会有意识的刻意想要记住重要的事情，这种专注力让你基本上都不太可能会发生什么忘东忘西的事情啊，那这个呢，记忆力好也算是你的优点之一。好，再来呢是选择三号鹦鹉的人呢，你的健忘程度蛮高的，已经达到了100%了啊、哦！你好像完全都记不太住事情哎，忘记事情的速度呢非常的快，以至于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忘记了什么哦，就已经也忘记了忘记的事情。所以呢，虽然忘了也没办法了哈、哦，但这种程度的健忘呢，有时候对生活也会造成一些困扰啊、哦。所以呢，如果说你不要忘记事情的话，你应该都是会利用什么备忘录啊、手机的一些记事本啊等等呢、啊，或是呢直接写在纸上啊，那会来你会来做一个辅助就对了。好，再来呢是选择四呢，你的健忘程度大概是20%，基本上你也很少忘记什么，而且呢就是你也会有意识的要记住一些细微的事情哦，重要的事情，对于呢在意在乎的事情根本就很难忘记。周围的人也认为呢，哎，基本上什么大事情哦，你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算是一个很可靠的人。虽然呢，没有必要过于在意细节哦，但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可以活用一下这一面呢、啊，因为你相当的仔细，也是你的优点。好，再来选择五的话呢，你的健忘程度大概是60%哦，你可能有点健忘或努力呢想要试图记住，但是呢当然也会有忘记的时候哦，这也让你觉得还蛮困扰的，但每个人多少都会忘记东忘记西的，比起懊恼呢，哎，怎么忘记了，还不如呢就是采取比较能够辅助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呢记录笔记啊，习惯呢把这个事情有个小本本来记住啊，或者是这个手机的备忘录上也要记住哦，当你忘的时候就不会太慌张，就翻回去看就对了。好，再来呢是选择六呢，你的健忘程度是80%，你好像很健忘哦，即使呢想要把快要忘记的事情记下来哦，也会因为呢在那边拖拖拉拉，结果干脆就痛快的忘记哦，干脆就都想不起来就算了啦。那健忘呢也会为你带来一些麻烦，也会给别人添加麻烦，所以呢你最好是想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哦，尽可能呢不要忘东忘西，然后第一时间把它记下来是最好的哦。好的，以上就是透过你选的那个鹦鹉来看一下你的健忘程度到底有多高，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我们回来喽，
2: 快来吃山竹
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水，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
6: 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7: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8: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9: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 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8: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9: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10: 台中市政府6月27日星期六下午1点半至4点半在台中就业服务站办理征才，邀请全联、劳景、三商餐饮等8家厂商提供36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服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1: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生命当中呢有很多相遇可能是蛮短暂的，但是却让你刻骨铭心的，也未必会有走到圆满结局的那一天。这首歌曲呢是听了很有那种时空还有生命感触的一首歌曲，是在2008年的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拿到总冠军后出道的歌手哦，唐汉霄为这个动画电影《深海》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再见深海》。那听了之后呢，也是希望哦，大家就是可以呢释怀放下，往前走，往前看。继续来送上的是重庆出生的新生代的女歌手小阿七的歌曲《从前说》。

0: 这首歌呢也是充满画面的一首，这个算是有爱情故事的歌曲哦，也是充满了遗憾哦。那歌词呢就是很写实啊，就是他从小到大吧，算是这个青梅竹马哦，两个人一起长大，然后呢也可能有讲到那种说，哎，我以后要做你的老婆啊，你要做我的老公啊之类的。但是呢后来呢其实大家都各自有归宿啊，因为呢必须对现实来妥协哦。那刚刚听到的是小阿七的从前说，继续来送上的是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边界》。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好，听到的是 Blackpink 在2016年的出道专辑《Square One》当中的这个主打歌，叫做 Whistle 口哨。时间是来到了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收听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26号呢，第7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中部以北的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哦。其中北部地区呢有短延时大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而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27号哦，受到锋面的影响，西半部地区呢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发生大雨豪雨的一个几率。而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澎湖、金门、马祖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了礼拜日呢，28号锋面逐渐的北移，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呢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是会有可能发生哦。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清晨呢，中央气象署一直对这个19个县市哦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的特报，其中呢，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政府哦，就是宣布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那不晓得现在有没有一些台南的朋友在家里面这个补眠，顺便隐隐约约的在听广播呢，在听节目呢？哈哈，如果那个想要来留言，还是可以来留言一下哦。好，这个水利署呢，也对这个桃园市、新竹县市、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等7县市哦的地区呢，发布1级、2级的淹水的警戒。而今天呢，北部23度到28度，中部是23到30度，南部是23到31度，东部是24到32度。啊，对，在这边也说一下啊，因为由于这个台南市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所以下午呢，夏威的节目就暂停一天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互动的题目就是跟记忆力有关的。你觉得你是偏记忆力很好的，还是记忆力比较那个？不太好的那一边呢、然后呢，如果说下一次再让你选的话，你会不会要选哪一边呢？然后有没有其他相关的事迹哦？我自己呢是记忆力属于模糊的那种，像是那种看过的电影啊、剧情我都是忘光光，就是我只会记得隐约记得某个片段而已。然后呢，该做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工作上的还有约会什么，基本上我都会记得，代办事项那些我都记得蛮清楚的，主要是我都有记在笔记本然后呢，认识的人的脸哦，我会大概记得，我说诶，我好像在哪里看过，我好像记得我在哪里遇过你之类，但我名字通常都会忘记啊。然后我自己算是忘性比较好啊，就是我可能遇到事情当下会不爽，但是很快就会忘掉了，然后也不算会记仇吧。但是我觉得那些不爽呢，其实还是会刻在我的那个记忆库里面，所以我就是比如说有些不爽的情境又再发生的时候呢，我还是会记得当年呢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是不会记仇那种啦哈。然后我自己本身如果要让我再选的话，我还是觉得现在这样子就很好了，因为我不要记得太清楚，我觉得记得太清楚我会害怕。然后有些事情呢，虽然一开始会有点忘记，但是只要人家提醒一下，我大概又记忆力就会回来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呢。霞飞哥说呢，公主，我这几天脑袋就是一直出现 Bruno Mars 的恰恰恰啦，结果一大早就听到了，真的是 high some high some 啦，是不是？你看我跟费粉们就是有那种心电感应啊，对对对。那我跟我的郎君，未来郎君为什么都没有心电感应呢？到底是我真的很想要去找个算命的算算，就想说到底会不会有啦，别叫我的每一天的每一年都在那边等好不好，对不对？如果没有就算了，以后就也不用在那边抱希望了嘛，现在那边 每年都要等，每年都兴起希望，然后又那个失望，这样很难受耶。小飞哥说呢，他喜欢的是七号哈哈玄凤鹦鹉啊，哇，这只好可爱，超可爱的，以前家里养过，很会互动，很好玩哦，
然后他说呢，我的记性算是不错的，看过的人事物记住的大概没有七八成，也有九成，那根本就是记忆力很好，好不好？就是学生时代的课本内容记不住。对对对对对，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课文也是都是每次念完就还给老师哦，真的真的就是这样。义军说呢，台南永康下雨中哦，大家出门都要注意安全哦。然后他说我的记性不是很好，所以读书时要念很多遍才会记得。我觉得有时候跟老师教法也有关系，有的老师真的很会教，让你一教了以后你永远都忘不掉，他就是能够深深的刻在你的脑海里啊。耿杰说呢，昨天晚上呢，古云梅啊，天空博在办大型演唱会，吵到我都没办法睡觉啊，还把水呢大量的流入屋内，害我屋内就是水灾，还好发现了早两个小时的时间，清除了大约两吨的雨水，结束后直接是累瘫了哦，真的不要再下雨了啦，今天呢就是停班停课、哦、所以大家外出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哦、然后他说呢，听歌来帮盖大楼，好的好的。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梁咏琪在今年度呢推出的新歌、哦、叫做自由的夏天。

好，在90年代呢到千禧年的时候呢，算是西洋歌坛当中男团的黄金时期哦。当时在歌坛呢有这个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还有超级男孩 NSYNC， 两大天团呢可以说是互有支持者，互相辉映哦。那在他们的全盛时期呢，当时每位少女都想要拥有像是新好男孩、超级男孩的男友哦。然后每位少男都想要成为新好男孩或超级男孩哦。刚刚听到的是 NSYNC 呢在2000年推出的No Strings Attached 的这张专辑哦，也算是这张专辑算是一夕之间呢把他们推到了这个国际巨星的地位哦，像是里面有 Bye Bye Bye 啊，还有刚刚听到 It's Gonna Be Me 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也获得巨大的成功，所以一开卖那时候就卖出了200多万张哦，算是音乐史上呢第一周呢就是最畅销的专辑之一，也算是 NSYNC 超级男孩他们的巅峰代表作就对了啊、哦。好，继续呢就来送上的是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呢，他们在1997年呢第二张专辑新好男孩回来了里面的主打歌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很大的商业上的一个成功As Long As You Love Me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你知道台中市友善中高龄企业职场认证报名进入倒数了吗？
2: 是不是到6月30呢？
1: 对啊，全台中实力派企业都动起来了，还不赶快报名参加？
2: 但我还在准备申请资料哎。
1: 别担心，可以拨打专线04-2243-4450，有专人一条龙辅导，带你轻松送件。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华范礼仪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每位服务人员除了具备专业素养，通过殡葬服务的证照考试外，更注重礼仪师的人文素养。华范礼仪注重殡葬自主，长辈在世时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等不同角度，选择订定希望的身后事处理方式。生前契约、客制化服务、各种宗教仪式全方位规划，也有树葬、海葬、撒葬、植存的环保方式，事先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华范礼仪真心真意安心托付，24小时礼仪咨询专线0800-800-818，0800-800-818，台中市北区学士路257号酒楼。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所演唱的 Shake Your Bong Bong。 好，看到了娟娟说呢 Shake Your Bong Bong， 娜娜摇起来，你摇你摇。然后说呢这个超级男孩还有这个 Backstreet Boys 啊，这个学生时期呢最爱他们了，还有这个 Boyzone 啊，都买他们的 CD， 他们的歌都会唱上几句。还有锦绣说呢，阴雨绵绵的日子真的就是要来点动感的歌曲，动感的舞曲。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哦。台湾人的这个都很喜欢吃那个什么芒果，对不对？现在也是这个盛产季，香甜可口的芒果呢很受到国人的喜爱，当然也外销到日本、南韩、法国等等的国家哦，也掀起了疯抢的热潮。不过呢，最近有位日本民众他发文表示，他到某间超市购物的时候，看到店家呢他的卖法呢竟然是把那个就是切去了大部分果肉的那个有带有芒果籽的那个那一块哦，单独来贩售，他也觉得非常的疑惑。然后这个画面传回台湾之后呢，也引发了网友热议，因为这个日本网友说他在某间超市呢购买两盒水果，照片上面就显示呢他们都是从台湾进口的芒果，但仔细一看，像我们可能就是会把肉切下来然后弄成一盒来卖嘛，但是他直接把中间那一块切下来，就是有包含籽在那边的，皮也没有削掉，就只有那一片呢，然后这样一片来卖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奇怪哈？就是会卖这种芒果籽啊，然后一盒呢是大概150日元，也不会太贵啦，就是新台币30块左右啊。那原po呢就出于好奇心买了两盒回家尝尝看，之后呢就说，哎，虽然那个果肉比较少，不过呢也可以吃到芒果非常浓郁的香气，还有饱满的那种肉啊。然后他说呢，这种包装的芒果籽呢上架之后很快就卖完了，很明显是超市的热门商品。贴文发布之后呢，也引起了很多日本网友来关注哦。那台湾网友也转发到社群平台 Trace 上面，吸引了100万人次的浏览哦。很多台湾网友就想说，这个日本超市的卖法非常的奇特哦，就这样子卖一片，也许他是不是把那个其他左右两边的那个又另外卖了，不知道他们怎么卖的，但是中间这样子连含着这个籽的然后来卖，也是非常的特别的卖法就对了。好的，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哦。那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记性好还是记性差，你是属于哪一边？方舟呢他说，不知道记性如何，生活琐事呢我选择不去记忆，没有必要斤斤计较的事情记他做什么呢？但是我又会试着注意生活细节哦，比如说眼镜放哪里呀，手机放哪里，洗脸毛巾挂的方位，比如这些细节。记这些细节呢主要是被玲玲逼的，他是3不5时在那边找眼镜找手机的人，所以呢我就会说他是一个不会理会不会生活的人啊，所以呢你要帮他记是不是？你们两个的缘分也是蛮奇妙的，可能是上辈子还是上上辈子有结下什么梁子吧，还是那个你之前怎么样欠他还是什么，要帮他记很多事情。小帅妹说，那昨天的雨下的超大的哦，我真的昨天没什么感觉，我昨天好像睡的蛮熟的，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下雨下多大啊！小帅妹，我最近有看到你在看某一位直播主的直播，我昨天还看到你上麦我有听到你在跟对方讲话哦，还蛮有趣的。俊明呢，他说下雨天大家上班要特别小心哦。芊芊呢，他说我是生完孩子之后记性变差，常常手机拿在手上就找手机哦，孩子就会说不是在你的手上吗？昨天下的大好雨哦，闪电不停，家人开货车去田里排水，没有熄火，就引来雷电打到货车上，还熄火了。家人开玩笑说呢，真的是命大哦，老天留他一命必有后福，哇，这也蛮危险的，蛮危险的，好在人没事哈。那你提到那个什么，那个常常手机拿到那个手上然后又找手机哦，我最近也看到一个短影音，就有一个老爸呢，他一边看手机一边把孩子呢就是背在前面的肚子上哦，他们不是有那种什么婴儿袋还是什么，然后他手就推着婴儿车，然后手上又看着手机，到家之后呢他就找钥匙要开门哦，就他低头看一下婴儿车，自己吓呆吓傻了，想说完了，孩子呢？孩子没有在车上，
怎么办？孩子跑哪去？他还在左右那边晃来晃去，跑来跑去，一直在那边东张西望，在那边找啊。结果就打电话回家问他老婆，就说：“嗯，这个我现在要回家了，然后孩子没有在那个婴儿车上哦。”然后老婆就看监控，就跟他说：“在你身上。”就是一样，就已经背在自己的肚子上了，竟然还没有发现哦。不过有时候真的是现在人呢，常常看手机，看到那个很多事情都忘掉，很多事情都好像没有再注意了。文娟说呢，今天放台风假，但是还是在家收听这个菲欧娜的美好的笑声呢。好的，谢谢你。一拳说呢，天雨路滑，请大家要注意脚下。哎，没有钱。好，再来是真仙令，他说呢，我的记性应该算还可以哦，高中同学家里面的电话我都还记得哦，但是前几天的国文课应该可以看出我有把课本都还给国文老师了，但我觉得这不是我记性不好，是有借有还。喂，但是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没错没错，我们就是有借有还的人啊。好，继续来送上的是曲婉婷的歌曲《不只是朋友》。

0: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Nick周汤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这首呢有点 R&B 味道的歌曲哦，相当的甜蜜的感觉，来自于李荣浩的乌梅子酱，也是用乌梅子酱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来描述呢爱上对方的一个滋味哦，特别是对方的微笑真的是太迷人了。好，时间是10:24，继续来送上的是宇宙人在2022年的专辑哦，《理想状态》张专辑收录的歌曲叫做《我还绕着你在旋转》，是讲两个人分开之后哦，内心有很多的遗憾的感觉，而且呢，注意力还是在对方的身上。我们来听这首《我还绕着你在》。

好的，时间来到了10:2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的朋友90.1台北健康，中部的朋友92.9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国道一号42.6公里北上路段林口交流道附近，今天早上6:40左右呢，金船游览车等七部车的一个车祸。那初步了解呢，车上30多人的伤势在评估当中，而游览车司机呢受困。当时的事故也影响到后方车流，消防国道警察单位呢获报后是立即抢救，并且来进行排除。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委内瑞拉呢遭到世纪强震的重创，截至呢目前为止遇难人数呢已经升到188人，受伤人数呢增加到1520人。中国大使馆证实有确定2名的这个中国公民在这次的地震来遇难。那根据卫报的报道，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

0: 主席罗德里格斯哦，当地时间25号也召开了记者会，说明地震伤亡的情况，声称死亡人数呢已经更新到188人，也有1500多名的伤者被送往医院来接受治疗，另外还有100多人失踪哦，约20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表示呢，目前警消单位都正在跟时间来赛跑，希望能够让大多数人获救。中央社的消息，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举行了桌上推演，想定中国海警在台湾周边的海域骚扰国内外的船舶，干扰台湾的海上运补，共11个部会呢参与，针对灰带威胁还有海上胁迫的情境来进行准备。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建构区域救灾走廊，还有强化国际合作以及全社会的防卫网络，将增列呢7处港口国际救援队接待还有撤离中心。那总统赖清德也要求交通部、海委会等机关呢协同国防部持续精进和国内外商货船的一个通报联系的机制，强化海上的执法能量，落实必要的驱离措施，并且要完善这个航线的规划、无人机侦搜以及借护机制等等。中央社的报道，行政院会呢在25号通过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未来制造、输入、贩卖、供应还有展示电子烟，最高可以处7年的有期徒刑，并得并科500万元的以下的罚金；持有、使用电子烟，最高可以处10万元的罚锾；自海外少量携带电子烟入境的人呢，1年再犯可能被关，最高罚金是100万元。加热烟和电子烟的差别在于，不论实体或网络通路的电子烟都是违法的，加热烟呢则需要经过审查才可以在合法的通路来贩售。行政院另通过了所得税等3项修法，未成年子女呢免税额调高50%到新台币15.15万元哦，那预估呢全台有237万人可以受益。泰报报道，国泰世华银行董事长郭明健兼职风暴呢就是延烧2个礼拜之后，昨天国泰金董事长蔡宏图的弟弟蔡振宇发出了3点声明，呼吁金管会要彻查内控疏失，而且金管会也已经派员精简之下，国泰金一早也发出了4点声明。董事长蔡宏图和郭明健董事呢恳谈之后呢，考量社会的观感还有公司的声誉，主动表达呢即日起请辞所担任的本公司的董事、子公司国泰世华银行董事暨董事长及国泰私募股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职务。CTV 周刊网的报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呢最后一轮爆出了冷门，提前确定以分组第一晋级的德国，在率先取得领先的优势之后，遭到背水一战的厄瓜多连进2球逆转，最终是以1-2吞下了这届的赛事的首败，德国仍以分组第一晋级淘汰赛，厄瓜多呢则凭借这场关键的胜利积分提升到4分，以第3名之姿呢晋级32强的淘汰赛。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黄飞，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的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4: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18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 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啦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4: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两年前是禁止16年，在两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用那个47度熏半个小时
0: 哦，
4: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
0: 哦，
4: 就没办法吃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是，所以在两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
4: 是，
0: 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4: 是
0: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
4: 现在我们在进化，
0: 是不是？
4: 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哦，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
0: 哦，
4: 做冷冻，
0: 那
4: 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0: 是
4: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
0: 那
4: 山竹基本上三分之二重量都是在壳，
0: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的，
4: 对，
0: 那 你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4: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三分之二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 2.5 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禽肉这样，是，
0: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4: 对，
0: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4: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0: 哦，不能够抽真空，
4: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0: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4: 对
0: 对，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4: 是，
0: 然后很多人呢，去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4: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0: 对，
4: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0: 哦，这么好，
4: 因为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0: 酸酸甜甜的，
4: 对，
0: 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4: 是是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
0: 是
4: 最刚好，
0: 那
4: 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吃不出它的味道，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0: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
4: 是，
0: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4: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0: 原因是什么？
4: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0: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4: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就是半透明，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0: 对，
4: 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采摘下来会挤压，那个都全部挑掉，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那大小果再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把那个果核拆开，
0: 对，
4: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去做一个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那另外我们再 第三道就是在装盒装，那在称重这样。
0: 是，
4: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0: 嗯，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4: 不用去冒险说啊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啊下一颗又坏掉。
0: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4: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0: 对啊，也不便宜耶。
4: 那如果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0: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4: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
0: 嗯，
4: 那我们一盒是399，
0: 嗯，
4: 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
0: 啊，对对对，
4: 590几，
0: 嗯，
4: 对，
0: 1590几，
4: 哎，我们一盒假设算400嘛，
0: 哦，400
4: 就1600了，
0: 啊，
4: 那我们不到1600，159，
0: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精选？
4: 大概2.5斤，
0: 2.5斤
4: 播到300克，
0: 才播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4: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0: 林总，你别跟我说生球是不是？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这样甘掉？
4: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0: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4: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
0: 嗯，
4: 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0: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4: 对， 对。
0: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哎，林总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4: 不然我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啊，再折100，
0: 哇，好好好，赞赞赞，
4: 上线了。
0: 再便宜不行了，
4: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0: 是是 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哈，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哎，欸，对吧？
4: 因为这个
0: 啊，4盒够吃吗？你搞我够？
4: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0: 那这样子，
4: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哎2天没了。
0: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4盒，你今天加送个，
4: 我加送一盒，
0: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4: 對啊，
0: 你加送一盒，然后贝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4: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0: 好，然后你出钱吗？
4: 当然啦。
0: 我要来掌声
4: 一
0: 下，哦，
4: 我们一样都是开放嘛，对，哇，全面开放，
0: 好好好，
4: 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0: 真的真的，哎，欸，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喽，
4: 啊。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6盒给大家，对不对？
4: 6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4盒，1480，
0: 嗯，
4: 再多送2盒。
0: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4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
4: 对。
0: 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4: 是，谢谢。
0: 谢谢我们最恩导的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0: 对对对，
4: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0: 哇，今天
4: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嗯，这样。
0: 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0800600092908。0800600092，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092908，0800600092，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4: 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沙利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宝宝，今天有人问我星座、血型、结婚了没、有没有小孩耶？
4: 啊，你背着我去相亲？
3: 怎么可能？我是去一间公司面试啦。
4: 太夸张了吧，工作无关的隐私可以拒绝提供，保护各自守住隐私很重要，别让找工作变成各自外泄，尊重隐私的公司才是好公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
6: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7: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其实我们人生呢也是在走自己的平凡之路哦，从年轻到年长可能年轻时有一些想法还有骄傲，慢慢的也回归平凡哦，逐渐的更加真接受自己哦。那听到的是这个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来自于朴树所演唱的《平凡之路》，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爱的一首歌。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理想混蛋哦，他们呢之前有一个这个小巨蛋的演唱会，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见面，当时呢也推出了一个主题曲，我们来听这首主题曲《接住你》。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

0: Tha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6: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7: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8: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9: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10: 毕业季到了，各位社会新鲜人，你开始找工作了吗？台中市政府劳工

0: 局提醒，薪资透明是保障求职权益的重要一步。如果职缺的经常性薪资未达4万元，就必须公开揭示薪资范围。经常性薪资包含了本薪、固定津贴还有固定奖金，但不包含加班费，因此不能把加班费并入计算后才主张薪资超过4万元。遇到薪资标示面议的职缺，务必在面试前或是面试期间询问清楚，避免失令薪资和期望落差。薪资揭示的越清楚，越能减少劳雇双方的资讯落差，也能避免求职者到了面试现场才发现待遇和原先期待不符。看清楚薪资条件、工作内容和给付方式，才能做出更安心、更合理的就业选择。以上讯息由台中市政府提供。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2: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大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破音，哈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关于这个记性好还有记性不好呢，大家是哪一边呢？朱梅说呢，刚刚有听到那个孩子背在身上哦，笑了笑了哈。好的，娟娟说呢，日本超市单独贩卖芒果籽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好，自从知道日本有取消洗澡的不洗澡活动呢，什么都不足为奇了哦，哈哈。你还记得之前那个分享的哦？Johnny Wu 呢，他说他人也是在台南哦，自动上班没有放假，只有一早呢雷声大作，现在呢是一般般的雨哦。真先令说呢，在台南送货当中哦，没有办法，今天不消化订单的话，下星期一会忙翻哦，所以还是继续工作当中，辛苦了辛苦了。小珍说呢，今天台南放假，从昨天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有停哦，下一整天的雨。印象最深的记忆的部分呢，是国中的毕业纪念册哦，借给国小的同学，到现在都没还，所以都一直记得，哈哈哈，应该也找不到那个人了吧。蔡琳说呢，昨天晚上下整晚的好大雨，工厂也小小进水，真的都是整晚没办法安稳的入睡哦。然后他说呢，有哦，我朋友在讲电话，口中还念着说，诶，奇怪，我的手机包放哪里去了？我跟他说，啊，你不是在讲电话吗？还有一次呢，眼镜戴着在找他的眼镜哦，我自己是手机在口袋，还一直在找手机，记性不好真的很哎嗨啦。这个台南是停班停课，不过还是要加紧工作，也祝大家那个福来爹快乐哦，假日愉快，下雨天补眠天。Rich Lee 说，我的记性越来越差哦，经常到了楼下要骑车了才想起了安全帽没有戴哦，或者快要走到自助餐店了才发现忘记带钱哦。好，再来是中线说呢，拿着手机在找手机哦，这个呢很严重哦，不好的事哦，记得太清楚日子也很难过。福美说呢，今天台南休这个水灾假哦，永康昆山区可以说是汪洋一片哦，哇，这边淹水的话也真的辛苦了，然后因为还要处理善后。英英说呢，我记性普通哦，像今天的早餐要帮同事买小碗面线，结果我就买中碗的给他，进公司才想到说昨天要买小碗的，所以重要的事情呢会标在这个行事历里面，以免忘记。丽娟说，记性不好是常有的事，有时候因为真的是太忙了，最近呢也发生了在卖场弄丢手机的事，差点没吓死宝宝哦，才换了新手机而已哦，真的不要弄丢了呢。平常是常找眼镜，所以固定会放好那个位置，养成好习惯真的很重要。昨天呢拿了1000元给家人加油，今天早上呢家人还给我900元，我还问他说，诶，干嘛要给我钱？连那个给家人钱都忘得一干二净哦，啊，这个习惯挺好的，你常常来跟我那个，常来给我借我钱好不好？都有点忘记哦。宜萱说呢，我是偏记性好，记性好其实有好有坏啦，好处就是呢，好事可以记得，坏处是别人忘记的都要问你，真的真的，因为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很多事情都会忘掉啊，都会问我们那个同事当中呢，就是记忆力比较好的哦，常常有在吃银杏的哦，不是不用吃银杏就记得好的那些人都会问他，结果对方呢就是把那个实际状况讲了一遍以后，心里还在很模糊，想说有吗？ 就是一直很忘记就对了。然后宜萱说呢，希望不要再下大雨了，希望不要有再有灾情。宜杰说呢，本来今天请假要去嘉义玩的，结果台南市宣布停班停课哦。昨天的雨真的好大哦。他说我自己的记性还算是蛮强的，跟老公在一起快20年了，有时候聊到刚交往时去哪里玩或吃什么东西哦，老公都会说有吗？老公说你的记忆力也太强了哦。欸，不过这样你会不会有点孤单，就跟老公呢聊天聊天他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哦，就只有你记得。欸，不过我觉得好像女生跟男生有点差别，就是女生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哦，很多事情呢都会记在心里，比如说呢当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送你什么东西啊，然后呢第一次接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然后女生都会记得很清楚，男生好像这个到手了以后什么都忘光光了啊，然后只注意这个当下的事情。朱梅说呢，下暴雨哦，大家出门要注意安全。他说自己也是偏记性比较不好那一派的，不过也是要看什么事情啦，有时候小事情而已哦，却记得很清楚哦。记性不好的缺点就是太健忘了，什么都忘光光。优点的话呢，头脑里的存档少也不见得是坏事，所谓贵人多忘事嘛，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没错没错，反正优缺点各占一半。但是我真的觉得念书的话呢，真的是记忆力好比较优那个吃香啦，所以你念一遍呢你都记得对不对，然后考试你都知道怎么回答，那我们念了好几遍还不记得，然后有时候考试考完了隔天就忘掉了，就是猛记猛背有没有，然后隔天哎完全忘光光。好，再来是哈小姨说呢，一号的鹦鹉跟我以前养的鸟好像哦，因为从宝宝开始养，所以它非常的亲人，也很怀念哦。秀月说呢，外面还是下着暴雨，大家呢上课要注意安全，上班上课。静静妹说我是偏记性好的那一派，有时候呢偏微忘东忘西哦。有一次我拿手机放到厨房里面，不到5分钟就忘了，就问妈妈说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哦，妈妈就手指比着饭桌那一边，我真的也是笑得挺尴尬的。雨儿说呢，很长哦，坐在沙发前几分才看手机，后来就找不到，原来放在旁边，走到厨房就想说诶，我来厨房干嘛，我要拿什么，坏的事情我会记得很清楚以免再犯，但是好的我常常都忘记了，常常前一天说明呢说明天要带什么都忘记，说要带毛巾放车厢，下雨可以插坐垫，每次都忘记哦。这跟我一样啊，我每次都说我要买一个小型的吹风机摆在公司，有没有，下雨天还可以吹一吹，我也每次都忘记，每次想说我要买但都还没有买。他说我也是可以立马关机睡觉的，女儿有一天晚上在床上陪她聊天，下一秒我就忽然没声音安静了，后来又醒了，然后女儿说妈咪你刚刚突然关机睡着了耶。这应该就是太累了吧，太累常都这样啊，在床上很容易就忽然睡着，然后那个什么待会又醒了啊。而且你说那个就是到厨房要干嘛的，我也蛮常发生的，像早上的时候洗完头，然后呢我就想说我要喷一下那个头发的营养液嘛，然后走到那边又忘记我来这边干嘛，我走到这边我是要干嘛，然后就没想起来就出门了，等出门才想起来我刚好要喷那个什么头发的那个营养液啊。然后我还有在节目主持呢，就是讲话讲一讲就想到待会这个主题我可以把它记下来，下次可以做，结果讲完话以后就忘记刚刚想的那个主题到底是什么主题，我怎么都想不起来哦。正好说我的记性是时好时坏的，像是在工作的时候呢，师傅要我记住工作内容，但是我很快就会忘掉，有时候比较简单的才会记住哦。Evan Fan 阿北说呢，有一次在午休期间骑车去找朋友，准备回公司上班时找了半个小时找不到车到底停在哪里，只好先骑 U-Bike 回公司，晚上下班再骑 U-Bike 去找，又找了30-40分钟，最后终于找到我的机车了。然后说这样的状况有好多次哦，可能是记忆力衰退，方向感也不太好啦哦。是不是你的机车上面要贴一点那种比较明显的标志啊，就是比如说荧光的啊，就是你走过去它就会闪一闪，这样比较容易找。因为我也蛮常在想哦，就是下班的时候就想说我今天早上到底车是停哪里啊，想了好久哦。 铁熊说呢，以前记性还可以，现在变得马马虎虎哦。比如说呢，有一次出门之后呢，想到有资料忘了拿，回家之后又找不到大门钥匙，结果发现钥匙插在大门上，重点是门也没锁起来哦。进屋之后又找不到那个资料，最后才发现那个资料早就夹在我的包包里了，害我拳头都硬了嘞。他心里想着，吼，喵的嘞。邓长说呢，有时候机车停好之后会没有把钥匙记得拿起来哦，下次要骑车再找钥匙的时候突然才想到钥匙在机车上面哦。这种情况呢应该很多人都发生过，好在现在台湾的治安还算 OK 啦，因为有的陌生人呢看到你把没有把钥匙拿下来，还会好心的帮你放在前面的置物格，这样子可能用什么纸稍微包一下帮你放在那个置物格里面哦。昆茂今天选的是六号鹦鹉，他说以前念书时记性真的好好，现在真的觉得没那么可靠了，想要做或必须做的事情都要尽快去完成，不然就会忽然忘记了。对，像我现在有时候跟人家讲话也是很无厘头的，就会赶紧抓住他讲一下，因为我很怕我现在没讲我待会就忘光我要讲这件事了哦。王妹呢说台南今天是停班停课哦。慧敏说呢，我是偏记忆力不好的那一派，我常常是前一刻东西自己收起来，下一刻找不到那种，常常也在找手机，所以家人很怕我收东西哦，因为不收则已，一收就再也找不到了，这也是蛮惨的哦，蛮惨的哦。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 MC Hotdog 热狗歌曲他的眼光。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全民感动，桃战巅峰，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7月3号报名截止，报名最后倒数周，有健力、蜻蜓水球、柔术、有氧体操等32项竞赛。10月热血决战在桃园，全国运动好手快把握机会，想挑战自我，争取荣耀，现在正是时候。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哼哼
5: 哼，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呀、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4: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星眼。
5: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4: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好的，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新北市观旅局在暑假推出了微笑山线大纵走寻宝集章的任务，7月1号一直到明年的4月30号为止邀请大家呢可以走进新北山林上线 APP 呢来寻宝拾集徽章。那这次呢就结合了台北市还有桃园市，串联了两条跨县市的登山步道，9月30号之前呢完成第一段的步道，还可以获得第一季就是这个微笑奖的抽奖资格，完成全部12+2段的任务的完登者，还可以兑换呢微笑山线限定帆布侧背包那纵走路线呢涵盖着大洞山系、鸳山山系、天上山系、二格山系，还有五分山群等等五大山系，

0: 串联了树林、莺歌、三峡、土城、中和、新店、深坑、石碇，还有平溪等等的一个地区哦。所以呢，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参加。好，基隆呢有这个艺文的新地标，历经将近两年的整修还有筹备，焕然一新的基隆总图呢将在7月2号开始教室营运了，也是有亮点呢同步的曝光。在空间的规划上呢，总图落实了分龄分众还有跨世代共融的一个理念。二楼的儿童室呢，打造童趣海洋的意象，并且呢，跟具有影响力的阅读品牌时报出版呢异业做合作，设置专区，将定期规划一些主题的书展。乐林区呢，配置友善扶手椅，还有这个老花眼镜等等哦，全新的青少年的专属空间，一改图书馆的严肃的一个气氛，就是升级成那种漫画墙，还有双人沙发的视听席。此外呢，总馆也针对原有在地的特色馆藏空间基隆书室进行呢服务的一个升级，未来将会携手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定期来策办主题的展览，让基隆市民呢可以更深入的认识基隆的历史还有文化。另外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夏日限定版，苗栗县政府呢文化观光局主办的通霄海水浴场2026沙雕艺术节哦，即将在7月4号要来登场了，为期65天，除了展出大型的沙雕艺术作品之外，另外还有海洋音乐季、特色市集，还有各项精彩的表演活动，预期将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参观。辖区警方呢也寄出了交通的疏导措施，希望民众可以加以配合。好的，夏天来临哦，台南最具夏天季节感的水果盛事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将在6月27号甜蜜登场。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表示哦，台南芒果的产量是全国第一，品质优良也是风味独特，欢迎大家前来品尝。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呢是以相约台南种下芒幸福作为主题，主题活动呢即开幕活动将在6月27号到6月18号呢在走马赖农场会盛大登场，现场规划了芒果主题手作体验、互动游戏，还有农产品的一个展售哦，还有这个食农教育以及精彩表演节目哦，欢迎大家来同游。那活动期间入园的门票优惠价100元，原价是299元，并且加赠50元的折价券两张哦，欢迎把握芒果盛产的季节来参与芒果节系列活动，来感受一下台南芒果的产业还有农村的风情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读书追求 A 加，
3: 防晒要 SPF 50加，
2: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0: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2: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0: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2: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金曲奖即将在明天要来进行颁奖典礼了。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来分享哦，今年入围最佳专辑制作人奖项的作品会来播两首歌曲。那入围的有这个萧贺硕，他是以来了呢来入围的，那演唱者是巴奈。那2024年呢巴奈是以夜婆呢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他是一位这个原住民的创作人。那制作人萧贺硕呢就是为他打造了社会议题的概念专辑哦，所以也入围了今年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在2017年呢因为这个原住民族的土地还有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的一个这个关系，巴奈呢他就是到那个凯道去长期杂营抗议。那制作人萧贺硕A&R 还有李承宗就是深受他这样的行为的启发，就主动呢提出说来做一张有议题导向的专辑，就促成了这张来了专辑的诞生哦，也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再来入围的是 Her The Cream 是以 Sand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 来入围哦。他首张专辑就是问鼎金曲新人还有歌王，那第二张专辑 Sand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 呢在这届入围了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制作人的专辑制作人奖哦，然后和其他两位音乐人呢也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这张专辑呢它是变身为这种观察事物的小说家，然后呢把自己定位为故事的反派角色，然后它里面有十首歌呢好像短篇小说一样哦，道出了这个爱恨情仇，然后也这个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再来王玉成曾国宏呢是以 Quit Quietly 就是落日飞车的专辑入围了这个奖项。那这个落日飞车呢他们也拿过金曲奖然后这是他们第四张专辑，是他们音乐旅程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张专辑呢是比较内省比较有那种思想的一个宁静告别然后感觉上是比较灰蒙蒙有点忧郁感觉，但是呢是讲他们在这个人生阶段呢对生命有一些迷惘还有一些醒来的感觉还有看破的感觉那王玉成还有曾国宏也入围了这个奖项。另外呢常石磊是以纯妹妹这张专辑入围这个奖项，这个是单依纯的第二张专辑那这个制作人呢常石磊是以这张专辑呢入围了很多指标的奖项那这张专辑他制作的方法呢是比较有实验性的风格，然后呢也是把这个单依纯比较Z 世代的那种感觉呢就是把它呈现在专辑当中哦。再来就是蔡依林呢她这次是大入围的赢家入围了九项，在 Pressure 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 Seven 呢是来自于这个七宗罪的一个灵感是由清风来填词。那蔡依林她自己本身和陈星汉呢共同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这张专辑算是她首度担任这个专辑制作人然后呢当初她将配唱完成的 Demo 交给这个制作人的时候呢，对方惊讶的表示说哇你已经完成大概七成左右了，所以呢就鼓励他完成剩下的部分，也让他呢以制作人的身份可以入围这个奖项而且呢他暌违七年今年也入围了最佳女歌手这个奖项好，我们继续就来听蔡依林的 Seven。

好的，蔡依林的 Pressure 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艳哦，有那种非常这个前卫的感觉哦，实验性质的感觉，而且也相当有概念性。那刚刚听到的就是蔡依林所演唱的 Seven， 在这个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另外还有最后一位入围的是裘德和这个 Tony Ng， 是以离开银色荒原这张专辑来入围。那裘德他的作品还有他的声音呢，事实上会有一种那种好像跟你有点疏离，但是很有质感的感觉。他的首张专辑呢，在没有宣传之下呢，也就入围过金曲奖啊，所以呢，他后续的一些作品也是很有这个水准的。在第四张专辑《离开银色荒原》这张专辑里面哦，他是把自己个人的那种人生的探究呢，变成像是音乐剧一样很奇幻的一个旅程，然后也找来了葛大为还有李格弟哦，还有这个邀请清风啊，还有孙盛希一起来打造这张专辑。那他也是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那在专辑当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很擅长一些像是这个爵士 R&B 融合的，再加上一些拉丁曲风等等啊。我们来听这个裘德在离开银色荒原这张专辑里面的奇卡奇卡。

好的，听到的就是裘德呢今年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哦，然后我们听到他专辑里面的歌曲奇卡奇卡。好，在这边呢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文琪说呢一整夜没睡哦，因为昨天也淹水了哦。右谦说呢，今天选一号鹦鹉，但更喜欢那只可口可乐广告会炸毛的鹦鹉哦，本身不太有那种记忆力的问题，除非在想其他事哦，不然绝对不可能连手机在手上都不知道哦，那样可能要吃健康食品了。娟娟说呢，我觉得记性好还有不好呢各有利弊，记性好的话可以提升学习能力还有工作效率，但是对于比较负面的记忆就很难忘哦，心理负担会比较大。而记性不好呢，虽然要花比较多时间去学习，但是呢至少很快就忘掉一些不好的回忆，心理负担比较小。自己年轻时是属于记忆好的那一部分哦，生完小孩就慢慢处于记性还有记忆力越来越差的状态，但唯一呢对钱的记忆力还有敏感度还是有的哈，没错没错，这个记得最清楚啊。随着年纪增长呢有老化现象，曾经也把眼镜放在头上哦，一时疯狂找眼镜过。石秋说呢，我选六，常常把眼镜放头上在找眼镜哦，眼镜都变成我的发箍了啊。Oscar Bowie 呢他说，今天觉得一和五号的鸟有点擦边有点危险，捏颜色加上鸟字，我选五号蓝鸟，我没开车哦，嗯，我看不懂。还有这个拍狼呢，哎，好久不见拍狼，他说呢，肥娜说呢，记性这个东西哦，真的是一言难尽，我是一向施恩不忘报的，施恩不忘讨回报，哈哈哈。但是常常又明明早餐就吃了，等等回想我早餐到底吃了啥，应该还没吃吧，只好再吃一次哦，这算好还是不好？不过你应该不胖吧，哈，你应该吃不胖的哈。陈轩说呢，今选二，本来因为朋友养的鹦鹉是绿色，想选三或六，但自己更喜欢橘色的，自认记性不差，尤其是记录方面，还有这个前阵子开车走陌生的路跟导航走个两遍，第三趟开始可以不用导航直接开，应该还是包含一些方向感的部分哦，这点对倒也提醒我了，我对路好像也是还记得蛮清楚的哦。王云呢他说，我觉得我记忆力很好，客户来我都是一眼就认出来，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吓一跳哦，可是最近常有脑海里面有演唱画面但说不出人名字的状况，可能年纪也到了必须再学点东西来练练脑子哦。你说这种状况呢，像我有时候也是会，我比较常出现这段旋律好像在哪里听过，但是我又想不起来是哪一首歌的状况，常会这样。茂峰说呢，下雨天到处积水，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杨小生说呢，能够选我家这只吗？哦，我刚点开来看，哇，你们这只很红耶，它羽毛超鲜艳超红的，好特别哦。雅竹说呢，我住台南都在淹水哦，难得有空可以上来留言一下，我的记性很差，常常跟我有人说以前的事情我都没有印象哦，今天播的歌都很好听。好的，谢谢谢谢。守文说，下大雨老机车都发不动了，感觉该换新的了。唐本娟说呢，本人记性还可以，不会忘东忘西哦。出卖一下我姐，专门记坏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某次聊到朋友迟到，很夸张，让她空等两小时，转过头责怪说我也是会迟到的人。我真的很莫名其妙哎，我人生唯一一次迟到凶手就是她本人造成的。我姐当天才跟我确定要出远门，而且自己准备差不多才催我，害我还要飙车载她一起去搭国运客运哦。但愿大家都可以像公主一样哦，记一些好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过每一天。对，没错没错，这个不好的事情就要赶快忘掉哈。好的，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2: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卓文萱。

好，听到的是 Jay Sean 呢在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巷子内》里面的歌曲哦，抒情歌。然后抒呢是输掉的抒哦，然后也是在讲说呢自己是这个 R&B 的歌手啊，创作音乐却输给那种传统的拔蜡抒情歌的现象。而且呢周兴哲也是躺着也中枪哦，因为歌词呢就是也有提到了周兴哲，然后当时也让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很受到大家的瞩目。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则是袁若兰的半情歌，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我们下周一呢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4: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6月26号，是礼拜五 ，Happy Friday！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7之后啊，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今天空中呢，12点到下午2点的这两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呢，一样是由小弟哈、在空中为您做播客的服务。第一首歌曲哈、按照往例要先来听到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哦，但是今天6月26号巨蟹座生日的歌手从缺哈、所以第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席琳娜 Selena。Gomez 的这首 Birthday，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Z。好，今天的西安 A to Z 呢，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林文怎么 T 开头的团体组合啊，他们是90年代英国当地最红的一组男子团体，欢迎 Tag That 接招合唱团。

收录在介绍会上团1996年的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翻唱自 Bee Gees 乐团的这首经典的曲目 How Deep Is Your Love。 那么接绍合唱团呢，他们是在1990年的时候正式的成立，一开始呢也是先在各大的夜店跟 club 当中来巡演，累积自己的人气，一直到了1992年他们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作品 Take That and the Party 一推出之后，就一连打出了八首进榜的作品，也打响了介绍合唱团的金字招牌。那么再来呢，彼得持续来选播到的是他们在1995年的这一张冠军专辑 Nobody Else 当中所收录的作品 Back for Good。

介绍乐团他们的第三张专辑作品 Nobody Else 当中所收录的曲目 Back for Good。 那么这张专辑呢，虽然有四首的冠军单曲，但是介绍乐团呢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因为到专辑宣传的后期呢，最后入团的坏小子 Robbie Williams 呢，因为理念不合的原因，要求退团单飞。那虽然呢，接招合唱团后来还是以四个人的姿态继续宣传，也在1996年发行了新歌加精选的专辑，但是呢，也在同年宣告了解散。那再来呢，彼得来安排到的这个歌，是他们在2006年的时候，在少了成员罗比威廉斯的状态之下呢，再度复出所推出的单曲 Patience。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2: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在今天的西洋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彼得要来推荐到英文怎么 U 开头的团体组合、哦、一样也是来自于英国，他们是英国的雷鬼天团 UB40。

UB40 他们改编自猫王的经典作品哦 Can't Help Falling Love 啊，同这首歌呢也是沙朗史东所主演的电影银色猎物的主题歌。从1970年代中后期的雷鬼音乐崛起至今呢 UB40 啊，他们总共缔造了超过8000万张的专辑销售，也写下了50首以上的英国金榜畅销的单曲记录，成功的扮演了一个雷鬼音乐亲善大使的角色，让雷鬼音乐呢成为了全球最受到欢迎的类型音乐之一。那今天彼得来推荐到的这张专辑呢，是他们在1993年所发行的 Promises and Lies张专辑，因为整张作品呢创下了900万张的一个唱片销售佳绩，也可以算是 UB40 哦他们扬名国际的一个关键。再来要听到的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 Higher Ground。

苏永康在1995年唱红了《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之后呢，后来整个华语歌坛当中，大家都是一样画葫芦。我们刚听到了这个歌，叫做《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这是来自胡彦斌的歌曲。以及再来呢，我们持续的接龙下去，陈小春《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0: 呗。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夕阳风云榜。
1: 欢迎收听最新公布的夕阳风云榜，这礼拜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

官方主题曲的代言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为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呆呆》，这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虽然今年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哦，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就火速。

从偶像男团到成熟男人，一时代创作暖男 Naya Horan 创作持续进化。本周共降第九名的新歌 Taste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年味注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亚地邦民视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跟侯宝艾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 It，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也是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 Heroine， 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阿尼玛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请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你认同吗？时尚业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e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要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例版空降电影

0: 2024. Estés donde estés,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上年排行榜好几周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更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1: Are you ready? 来自娜姐马丹娜的全新专辑《那语录》的另一波单曲《Lov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90年代末期法国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娜姐50教母的顶级功力。

0: music.
1: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2: 哇哇哇！本周排行榜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带着这首《不花俏》，编曲带着融入木吉他、斑鸠型跟口型的纯正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怎么可以那么骚啊？这是一时代男神转而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短短

0: with Pink。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中午的12:57哈，那明天呢是一年一度的金曲奖，所以待会在整点过后呢，彼得要带您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入围的名单。那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好听的新歌跟经典作品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分享，也请您要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不要走开，待会马上回来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我们回来喽，
2: 快来吃山竹
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6: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5: 还好有他们，
6: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In-house.

去年 GD 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呢，就曾经预告过，接下来很快的时间他就会把 Big Band 这个整团目前是三个人再带到台湾这边来。那如今呢，他也实现了他的承诺，这个台北场 Big Band 的演唱会，台北场会安排在10月10号跟11号，那高雄场预计排在明年的2月27跟2月28，哇，全部都是国定假日哦，所以听众朋友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抢票的资讯啦。最近的芒果大出哦，然后呢，量多，那个价就比较下来一点点哦，所以呢，就比较经济实惠。喜欢吃芒果的听众朋友，最近可以好好的大饱口福一下。来收听到的是 Super Junior 这首单曲，就叫做 Mango。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哦，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金曲奖哦。那今天彼得呢，还是要就最佳台语男歌手这个奖项来快速的带大家浏览一下今年的入围者哦，包含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萧煌奇老师、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哦，吉董，还有曾伟忠跟 CJ Mint， 还有周自从哦，都是今年有入围到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的入围者。那其中呢 ，CJ Mint 这位歌手呢，曾经在美国担任过助理教授，那返台呢也追求了音乐上面的梦想，同时以我说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新人、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年度专辑等等四项的大奖，而且呢他的背景也是超狂的，从小呢学钢琴，还有美国加拿大的钢琴双硕士学位，还是今年度呢中友歌王争霸赛的比赛的冠军。那整张专辑呢几乎是由 CD Mid 他一手包办制作跟编曲，融合了 R&B 爵士音乐剧、乡村音乐等等的多元风格。不要忘了哦，他整张专辑走的是一个台语的路线。来欣赏到的就是 CJ Mint 这次所带来的单曲 Why Sick。
3: 我来到你的世界，

这是 CJ Mitt 哈，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同时也是最佳新人的入围者所演唱的《外世界》。吴永吉呢，曾经以董事长乐团的专辑《红中蝴蝶的回绿》入围了台语歌王。那这次呢，以献给父亲的个人专辑《腾扣兰的兄弟》，写下矿工爸爸的人生际遇，一举入围了本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专辑跟年度专辑等等四项的大奖。身为矿工之子的吴永吉呢，将自己的成长历程、家庭记忆还有人生的体悟，全部都写进到歌曲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吴永吉的这首《钢寮》。

金曲奖近几年呢比较喜欢找一些非典型的主持人哦，像是今年就邀请到了阿令了，对不对？阿令呢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除了身兼主持人之外呢，还有入围作品的演唱者，双重的身份哦，格外的受到瞩目。那自己有说呢，最大的不同在于必须要全程掌握典礼的一个节奏哦，那每个时刻呢都必须要注意整个节目的流程。那他自己也讲哦，心情上面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次呢会从头做到底哦，同时也表示呢最大的挑战就是自然的做自己，那也期望呢将自己个人轻松自在的个性带入到典礼当中。算是今年吧，今年的跨年在台东跟阿妹的互动非常非常的热闹，全场也非常非常的嗨。阿令也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自然然后非常开心的感觉带入到自己。

这次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当中，我们也期待一下了哦。那再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哎，过去呢也曾经在金曲奖当中担任过主持人的角色啊，他就是老萧萧敬腾，这首歌呢叫做《话不多》。

0: 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这个阶段的新歌上架呢，首先听到的是非常多人喜欢的冰球乐团哦，这首歌叫做《宠坏》。那么相隔五年的时间之后呢，马念先呢也在6月6号呢推出他个人的第二张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樱桃可乐的滋味。那樱桃可乐呢是他个人非常喜欢喝的一种饮料的类型哦。不过评价呢向来两极，之所以会选择这个名称呢，马念先说没有什么刻意啦齁、哦、那自己的一个专辑名称来自于自己某一天的灵光乍现哦，只觉得下一张专辑如果要做的话呢，它就要叫樱桃可乐的滋味，自己会觉得很酷这样子哦。那这次的专辑发行呢，他也在台北还有台中分别要来举办演唱会，同时整张专辑呢也邀请到了音乐才子李全哲来全权制作、哦、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同名单曲樱桃可乐的滋味，马念先。

在陈势安的这首《再痛也没关系》之后呢，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5。这首歌曲来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 Joanna 王若琳，这个歌叫做《因为你爱我》。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你知道台中市友善中高龄企业职场认证报名进入倒数了吗？
2: 是不是到6月30呢？
1: 对啊，全台中实力派企业都动起来了，还不赶快报名参加？
2: 但我还在准备申请资料哎。
1: 别担心，可以拨打专线04-2243-4450，有专人一条龙辅导，带你轻松送件。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4: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5: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喝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6: 听见身体的声音，喝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7: 我是房诈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3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7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诈高手。
8: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0: 听广告
1: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5: 大家好。
3: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4: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3: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人常常滑手机嘛，
4: 对
3: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4: 是是是，花青素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3: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4: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在中西医诊所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3: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4: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3: 好，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4: 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像一般来讲的话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

0: 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
1: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0: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嗯，或者是说哦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嗯，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哦，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2: 对，没有错。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嗯，
1: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嗯，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嗯，其实黑米只有占7%
1: 啊，那么少哦。
2: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嗯，对不对？嗯，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哦，原生种它拍景，嗯，对吧，嗯，啊，但是糖也去吃，所以产量怎样是就这样，嗯，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1: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2: 对，没有错。
1: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嗯，
2: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嗯，欧米它占一般的米总
1: 不会7%来，
2: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1: 又更重要了。
2: 对，欧米咱一般哪边想盖好的，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1: 嗯，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2: 嘿，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甜，但是咱们其实浊水溪的。来卡伯汉人家丁，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那今麦介绍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嗯，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嗯，哼哼，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1: 哇，
2: 的量而已，
1: 很少哎，欸，
2: 所以它的甘南贡它就等于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1: 哦，是，
2: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1: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2: 对，嗯，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嗯，对不对，嗯，其实有当下我们的料子，嗯，有什么你知道，嗯，因为我们没有改良过，嗯，所以糖也去加，嗯，所以你看到边边一把的上地瓜，哦，
1: 就会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2: 别人可以收10块，嗯，我可能收2块至3块，嗯，修行刚好给给果壳，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嗯，对，嗯，大概就是这样。
1: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2: 一般哈，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1: 比较快。
2: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嗯，好，嗯，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嗯，因为用黑米来去这。取代，
1: 嗯，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2: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1: 是，
2: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嗯，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嗯，
1: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2: 吃这个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1: 对，
2: 它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更快啦，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2: 有哈，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1: 是。
2: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1: 嗯，对，
2: 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嗯哼哼。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嗯，对。好，哦，那对外我讲点
1: 也是原生种，
2: 对，原生种，嗯，所以一家记得对外讲的植物不敢，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一开凉，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1: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2: 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2: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挂靠拢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嗯，
1: 对
2: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嗯，哼哼哼，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1: 是，
2: 对，嗯，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1: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2: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你啦。
1: 好，
2: 哦，你看使用单的210块，那背包我靠得呗1680。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2: 折叠8倍扣左右。
1: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216 1680 乘以8 1680，
2: 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嗯哼，
1: 好，
2: 一包250。
1: 那我们今天八包要给多少？
2: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1: 是，
2: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嗯，比较优惠，嗯，1260。
1: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2: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1: 才400多哎，
2: 哎，这净利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啊，人拢3:8，所以密无遮好谈啦，真的啦。
1: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2: 对，
1: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2: 那这样好了啦，嗯，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1: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2: 对，
1: 是
2: 不是？我送2包就这样。
1: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每天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2: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1: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2: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3: 你顶级的搞啊狂，我阿里嘛我告懂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啊。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1: 是很珍贵，
3: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2: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协会
1: 比较，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2: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1: 对啊，
2: 对对，
1: 好不好？
3: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1: 好耶，哦，这2包就协会吸收。
2: 今天被点，今天谈点，真的
1: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2: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1: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喽！8包再送你4包，总包数是12包，1260 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3: 感谢各位听众，
1: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2: 谢谢，
1: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台中市政府6月27日星期六下午1点半至4点半，在台中就业服务站办理征才，邀请全联、劳景、三商餐饮等8家厂商提供36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服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4: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3: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4: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啊，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5: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4: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5: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7: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9: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1: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2: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卓文萱。

0: 好听广告 Action
1: 城市搜查线，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城市搜查线，我是 Aris。 那国中生刚考完会考，除了高中职之外呢，其实还有五专可以选择。那什么是五专完全免试入学？今天也邀请特别来宾来跟大家说明。电话连线到的是仁德医专的林嘉怡副主任。副主任你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首先想请问副主任，什么是五专完全免试入学？它完全就免试吗？是字面上的意义吗？
2: 是的，是的，我们在现在的五专入学管道总共分为三种哦。那第一种就是完全免试，也就是在会考之前报名，也在会考之前放榜了。那今年呢，已经在5月16号已经放榜，有第一批的新鲜人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呢，完全免试真的造福非常多的学子。
1: 真的，真的。那想请问这个还有一个叫做五专优先免试入学，那这个现况是怎么样呢？
2: 优先免试呢，就涵盖了所有的五专学校啊，包括我们的国立科大所附设的五专，所以有很多同学在完全免试呢，没有办法选到心目中理想心爱的国立科大的五专部，那么就可以在优先免试报名之后填写30个志愿哦，从北到南，从西到东都可以供人选择
1: 哦。30个志愿就很好填呢，有很多个学校可以选择这样子。哎，那想请问就是五专联合免试入学招生的重要的这个日程表大概是怎么样呢？
2: 主持人说的真对，现在呢，我们就是要进行五专联合免试的登记分发了。因为刚经历过完全的报名成功，那各位同学们都可以在7月5号陆陆续续的收到招生学校所寄发的报到通知单。那7月8号全国统一的时间来到您报名的学校来私榜登记分发
1: 哦。7月8号统一去私榜。哎，我不太理解这撕榜到底是，你知道怎么撕？我是这里就去撕那个名单吗？是这样吗？
2: 是，我们如果今天报名了一个学校，我们7月8号前往这个学校的时候呢，他会为我们的同学设置一个撕榜区，前面有这个学校所有的招生科别，那按照序号呢会唱名，请我们的学生来到撕榜区去撕榜，这也很精彩，很刺激
1: 就是现场去那边等就对了哈。
2: 对，如果你喜欢的科系被撕走了，你可能就要马上有 B 计划。但是如果你的序号很前面的话，很坦然的站在私榜区，就能够撕下你心爱的科系啦。
1: 哎，这也太刺激了吧！所以就是说，随时有可能你想要的学校就会没有，你就要赶快，就是你心里要好几个备案就对了。前面没有了，然后赶快就是到下一个这样子，
2: 一定要有备案。
1: 天哪，这个整个是太刺激了，这样子哦。
2: 对，
1: 那想请问就是参加五专联合免试入学现场登记分发报到，他要带哪一些文件？那它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呢？
2: 首先我们7月5号每一个招生学校都会寄发报到通知单，所以各位同学呢收到报到通知单之后呢，带着自己的国中毕业证书，也就是你的学历证明哦，因为我们的五专招收的是国中毕业生。
1: 对对对。
2: 第二个就是要带你的身份证的正本哦，因为现场要校验您的身份。那如果呢我们的同学当天不方便没有空来到招生学校私榜的话呢，就必须要填妥委托书哦。那将自己的身份证件交给委托人，让他来为您做私榜。
1: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证件都要记得要带齐这样子哦。
2: 没有错的。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前面都没有理想的学校的话，那有关续招这个资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吗？
2: 真的在7月8号过后啊，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一些同学其实呢是有学校可以就读的，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可是可能就想拼那么一点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科系学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参加各个学校

0: 单独办理的续招。
1: 哦，所以就说如果你前面真的都没有自己填到自己理想，也没有撕到自己理想的这个学校的话，其实还可以有一条续招这条路可以走，只是说它是个别学校，是个别去等于就是有点独立招生这样子吗？
0: 没有错，我们就要按照着学校开出来的名额单独的去报名。 哦，
1: 所以其实都还是有机会啦。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其实有一点点复杂啦，所以如果说还是没有那么了解的话，有没有哪个咨询管道可以做咨询呢？
0: 当然了，我们中区五专联合免试入学委员会专门就是为了陪伴我们的家长以及同学升学所设置的，我们的专线是0377307755，0377307755，或是另外一支专线能够提供您来服务720188，0377207-2-0-188。上网站哦，也可以来查询中区五专联合免试入学委员会的网址，让各位家长跟同学都能够顺利的查询到资料。
1: 是的，我们可以拨打有两支咨询专线，然后分别是0377307-2-0-775以及0377207-2-0-188。那其实国中毕业之后的升学管道有很多啦，都可以选择，大家真的可以去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升学管道哦。对，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仁德医专的林嘉怡副主任来跟大家说明，谢谢副主任，谢谢，
0: 谢谢您，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1: 好的，城市搜查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太太请放心，我三十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1: 同学，你拜卡哦，卖紧张，阿妈有运动，行一下不要紧啊。
0: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1: 我嘛 OK。
0: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1: 阿妈我嘛可以啦。
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3: 这辆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台机车也要右转，大货车往前开就直接撞上机车，骑士和机车都被卷进大货车的车底。
4: 这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过马路的行人和机车都变成公车的视野死角，跟着公车一起转弯，公车驾驶也因为疏忽没注意到内轮差，造成事故发生。
5: 大型车辆的驾驶座比较高，车身也比较长，因此有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大型车除了要依照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行驶道路时请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其他人车。而一般民众在开车、骑车还有行走在道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时，一定要跟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不要太靠近，避免进入视野死角的区域，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台湾最大波球技球材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与泰兴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求职季到了，公司要征人，职缺内容和薪资都要写清楚。
2: 老板，那可以直接写面议吗？
1: 我们薪资不到40000，不能写面议，要明确写出薪资或列出薪资区间，让求职者一看就懂。
2: 原来如此，薪资写清楚，才能更快找到适合人才。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5: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3: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5: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5: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上吧上吧上吧汽车，
1: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1: 泡水车
3: out，
1: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全民感动，桃战巅峰，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7月3号报名截止，报名最后倒数中。有健力、蜻蜓水球、柔术、有氧体操等32项竞赛，10月热血决战在桃园，全国运动好手快把握机会，想挑战自我，争取荣耀，现在正是时候。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6: 我们回来喽，
7: 快来吃山竹。
8: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6: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0: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其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哎，爱丽丝，打卡下班啦！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好料？
2: 其实我已经打卡了，但是脑子好像还在自动加班，整个人空空的，好累哦。
1: 你最近常常这样，这可能不只是身体累，你某种程度啊，可能已经职业倦怠了。
2: 对啦，以前是身体下班，但是啊，现在连睡觉都在梦里面回讯息。最近这个专案真的是太难了啦。我好像真的快要失去工作的热情了。
1: 哎呦，那今天就都不要想了啦，我们去吃大餐，把大脑彻底强制关机吧。对了，我们明天群组有约打羽毛球哦，你也一起来吧。
3: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的医师哦，欢迎黄茂轩医师。
4: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精神医学部的黄茂轩医师。
3: 是，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下班之后呢，身体虽然离开公司了哦，但是呢，脑袋还在运作，想着明天要开会啊，晚上可能晚一点要回讯息，想着明天的一些代办事件等等等等哦。那有的时候呢，到了周末哦，终于可以休息了，睡眠的时间。睡了很久，但还是觉得身体很累哦。这到底是疲倦，还是所谓的职业倦怠呢？我想一开始呢，就先请黄医师来跟我们聊到的相关话题哦。来，黄医师，请来跟我们聊一下哦。
4: 哇，这个刚才提到的状况真的是非常常见，
3: 真的。
4: 像我今天早上看门诊哈、门诊就有几位上班族啊，就是真的是受不了了来看诊，
3: 真的。
4: 那刚才有提到疲倦跟职业倦怠哈，我们来区分一下，疲倦比较像是。电池没电了，电池没电休息一下，照理来说就可以恢复。
3: 没错。
4: 那如果已经到倦怠，特别是我们讲的职业倦怠，这比较像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的压力，它都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没有好好的复原，然后产生的就是这个能量的耗竭。
3: 是。
4: 那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啊，其实已经把职业倦怠放在这个诊断的标准里面。不过它还不是一个精神科的疾病，一个独立的诊断，它比较像是反映一个社会的现象。好，我们来看常见有哪些症状哦。第一个就是觉得能量被掏空了，没有活力，
3: 对，
4: 没有能量了。第二个就是对于工作越来越冷淡疏离，甚至在工作的时候会对服务的对象抱持着一些比较负面的态度。再来就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变得越来越不好，而且就算是完成了，好像也没有成就感，没有开心满足的感觉。
3: 是，
4: 所以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倦怠疲劳还是不太一样哦，不单纯只是我今天好累，因为我今天好累，我都来说睡一觉起来我就恢复了，
3: 没错，
4: 比较像是我对于我的这个工作越来越麻木，甚至是我以前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成就感，很有意义，但我现在只是像数馒头一样撑过一天算一天。
3: 是。那继续要请教一下王医师哦，哪一些族群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4: 现在其实很多工作的类型哦都还蛮耗能的。所以除了一般打卡上下班的上班族之外，有一些特别某一些职业哦，我在门诊有注意到。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医疗人员，像老师哦，这阵子新闻也很多
3: 啊，没错。
4: 或者是前阵子的社工也很多的新闻。我甚至是进入了高龄化社会，我们这个长照的照顾者其实都很容易很常见这个状况，
3: 没错。
4: 那这些工作都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他们需要大量的情绪劳动。所谓的情绪劳动并不指的是体力上面很累，而是明明心里面很累很委屈很有压力，甚至心里面有一些情绪，有些生气的反应，可是我们表面上面仍然要压制自己的情绪，要保持有礼貌有专业温柔，甚至要继续的付出照顾对方。那近几年也有研究显示这个情绪的劳动跟职业倦怠其实是有明显的关联性的。
3: 是。那听众朋友如果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呢，黄医师有没有提供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来简单的自救一下，有没有可能？
4: 比如说有一些方法啦，
3: 对，
4: 就是下班之后有一些简单的仪式行为哈，可以把上班时间跟下班之后区分开来。比如说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听一些简单轻松的音乐，回到家之后就是把衣服啊赶快先到家就换衣服洗个澡，用一个仪式化的行为。再来就是很多人下班之后还常常会接到工作的信息，
3: 真的，
4: 所以这个界限划分好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另外啊，重新分配压力啊，这个也是可以尝试使用。比如说如果工作量长期超过负荷啊，光靠一些 静坐啊、泡汤啊、吃美食，可能都还是没有办法舒压。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跟工作方面的长官主管可能要讨论一下工作的分配。
3: 嗯哼，
4: 因为像世界卫生组织其实都有再三的强调哦，改善工作方面的心理健康其实并不只是刚光靠个人变强就可以的。
3: 嗯哼，
4: 有时候组织的调整啊跟工作的安排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
3: 是，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了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呢也遵循了刚刚黄医师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小 撇步， 但是呢如果到后来都没有改善的话，这个可能最后就要寻求身心科或者是精神科的协助了。好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4: 拜拜。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5: 读书追求 A 加，
6: 防晒要 SPF 五十加。
5: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6: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5: 为什么人类对加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6: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5: E-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萧敬腾的摇滚王妃。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2: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7: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来自邓紫棋倒流时间。好的，继续来送上的是张韶涵首张专辑的作品《雨后》。那张韶涵现在几乎都在中国发展了，但是呢最近也被粉丝捕捉到，诶，他来台湾拍摄新歌 MV， 还有录制全新的专辑哦。而且呢未来也不排除在台湾跑宣传，真的是让忠实歌迷久等了。

来自张韶涵的雨后，那雨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那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也针对多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那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还是很不稳定哦，各地要严防剧烈降雨。新竹、桃园都出现明显短延时强降雨，那南部也是持续有明显的强降雨。目前北部的雨势呢已经有稍微趋缓了。那今天晚上到深夜的降雨呢是以西半部为主，东半部花东沿海必须要留意降雨会增强。那气象股预估了哈，周六的下半天开始呢降雨才会明显的趋缓，那周日开始呢天气渴望恢复稳定，将会再度重回烧烤的这个天气形态哦。好，那接下来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滞留锋面的影响，国内规模最大的曾文水库集水区昨天清晨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且持续到现在，上游入流丰沛，那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预估渴望再补水超过4850万立方米，有效抑注水情，那目前蓄水率呢已经重回50%了。好，那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以及西南风双重夹击，全台各地真的是这几天的雨势相当惊人哦，中南部更是降下紫爆的豪雨哦。而新竹市在暴雨猛烈的攻击下呢，加上那个时候就是正值通勤的尖峰时间哦，大批的民众被困在动弹不得的车阵当中哦。那在新竹呢，就有民众他在社群po文说，自己下班时间因为雨势真的是太大了，就想说不然用 APP 叫车，就没有想到从新竹市的东区花园街到学府路短短不到2公里，车程大概只有6分钟距离哦，结果他试算系统哦，普通小黄的车资竟然标出了哇25000到30000多的这个极端天价，30000元哦。对，那轿车平台业者也紧急做出说明哦，就说这个夸张的金额不是因为雨天动态加价啦，是因为系统异常才会这样哦。那目前系统已经完成修复并且恢复正常啊，那民众如果遇到类似的画面呢，可以随时联系24小时的客服来做处理哦。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3: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2: 还好有他们。
3: 快播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3: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4: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3: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5: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3: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5: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3: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6: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非常可爱的歌，张三李四这首《爱你我不如》也和邓福如合作。好的，接下来送上吴建豪这一首《换场》，描述的是转身走向新世界的过程。

吴建豪带来这一首《换场》。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咯。上礼拜因为端午节就放假嘛，对不对？我就再看一下上一次的记录哦。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星期呢开放今天啦齁，开放的是慢歌。一样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点歌规则哦。就请你在这个点歌专区呢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慢歌。一样的歌曲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所以如果你点的歌原则上我都会尽量安排啦，可是你点的歌真的资料库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安排了。那播出时间呢会在下个小时，就是六点到七点之间播出。那如果说也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不同人点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我会择一播出哦。那原则上都会尽量安排啦，但是因为有一些限制啦齁，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还是尽量帮大家安排。所以呢欢迎来留言点歌，那想点歌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3: 好精亮哦，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4: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5: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强心小病毒细菌远离我。
7: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6: 老师说要强心小才不会得强病毒啊。
7: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强病毒哦。
6: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7: 宝贝，你最棒了。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梁文音的《爱有为》。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北安路往西过建南路这边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61线南下的146.7公里过大安二中间车道有两块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这边是光华路到新发路这边南向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我们常宣导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一定要停让行人嘛，
0: 停让、哦、
1: 对，要停让哦、嗯。那新北市有一名王姓驾驶，他经过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就是未停让行人，造成了行人受伤。那王姓驾驶他就以天色太暗，结果这个行人穿黑衣服突然走出来，把车子太旧刹不住，哎、
0: 车子太旧刹不住，哎，这是什么理由啊？哎，我觉得你说前面这个，我觉得就算了。你什么叫车子太旧刹不住？这个可以当理由吗？
1: 车子太旧刹不住，
0: 我真的觉得这种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真的是哦，这个三观怪怪的。
1: 他是没验车嘛？因为验车不是也会验刹车吗？
0: 哦是哦、
1: 啊，对啊，这个是找理由了啦。
0: 对啦，对啦，
1: 就是理由驳了。
0: 嗯，
1: 对。那等这他就是提出这些理由哈、啊，因为这些理由提起行政诉讼哈、啊，结果就被法院呢就是打脸了哈、啊，判决是败诉。
0: 嗯。
1: 对，所以除了需要缴纳罚款之外呢，驾驶执照也要被吊扣12个月，就是一年了。
0: 吊扣一年，对。嗯、那驾驶人如果没有暂停，然后让行人优先通行，就是说呢，要记违规点数3点，以及参加道路安全讲习之外呢，好、哦，那如果说因此肇事致人受伤的话呢，就会处新台币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以及吊扣驾照1到2年哦。
1: 嗯。
0: 那如果说再严重一点，就是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呢，就会处36000元的罚款，还有吊销驾照，并且禁止考领驾照4到5年哦。那新北市政府表示，停让行人哦，不只是交通规定哦，嗯、交通规定是很明确的规定，说你一定要行经那个行人穿越道，一定要停让行人哦。但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保护生命安全最基本的驾驶责任哦。所以呢，呼吁驾驶朋友，拜托你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主动停让行人。现在强调是停让行人哦，就是要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这个人本交通环境，就是。是真的啦，你就是现在真的，我觉得绝大部分的驾驶都是会停让行人 的。
1: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就算可能如果没有看清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突然
0: 就觉得
1: 突然发现有人的时候，
0: 就紧急刹车，
1: 大部分还是会停下来、啊嗯。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不然呢？不然是要开过去嘛？对，都会停下来、啊。
0: 除非真的是完全，真的是完全，你不管是死角或者是怎样，嗯、完全看不到，嗯、才有可能就是没有。
1: 我最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要左转的时候，那左边有一条行人，就是有一条斑马线嘛。
0: 嗯。
1: 但那个路口很宽很大，
0: 嗯，
1: 这边说我的眼睛是在看前方，
0: 嗯，
1: 要闪那个，就是前面的车如果没有了，我要左转过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这个时候偏偏这条斑马线它又很长、
0: 哦、
1: 所以如果有人比较晚开始过马路的话、
0: 就会变成 有可能会看不到、
1: 哦、对，我刚好要左转的时候刚、嗯、好有看到行人，因为你视线是两个方向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慢一点啦、嗯、
0: 对，真的
1: 慢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内建一个锁定，只要有人脸的、嗯、人脸辨识系统，只要有人体物体行动就要先停下来。
0: 开车你现在真的是视野真的是要左看右看，尤其是你过那个路口啊、嗯、那斑马线什么的时候，都要这样子，他们好像扫射一样，就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人车经过。
1: 那你至少就是慢慢的啦、嗯、因为有些人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哦、喔、他很快就直接就咻，
0: 很快其实
1: 过去就完蛋了，
0: 看不到、欸、
1: 对，就看不到了。对对 对, 對、嗯、所以就是人脸人体辨识系统有遇到行动的人体、喔、就停下来。
0: 对
1: 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才该刚通车一个多月的淡江大桥，
0: 嗯，
1: 马上就爆出了工程缺失了。
0: 哦，
1: 对，有民众目击说人行道上面的 PU 跑道冒出了一颗一颗的小泡，
0: 嗯，
1: 就质疑说，直呼说这个淡江大桥人行道长青春痘了，有调啊剂，就一颗一颗小泡。
0: 只要青春不要动。
1: 好难想象哦，因为我现在只有看到文字，它这个泡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可以，
1: 我不知道。
0: 我来等一下查一下那个所谓的长青春痘是长什么样子？
1: 对啊，怎么这样哈？还是它的那个细胶还是橡胶什么之类的？
0: 有啦，公路局有解释说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啦。
1: 对，因为那个人行道 PU 铺面呢是在冬季的时候施工的。
0: 对，
1: 那环境湿度高，虽然已经严格的依据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曝晒干燥了，
0: 对，
1: 可是 PU 涂层内部还是有可能有极纤维的极纤维的残留说，我今天一直吃螺丝，呸呸呸呸，
0: 你怎么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0: 睡醒吗？
1: 怎么回事呢？
0: 你醒还是你昨天又宿醉？
1: 没有，那个是今天要做的事情。我说这礼拜都没有，
0: 还是在下礼拜是不是？
1: 没有，是这礼拜，是五周末的事情，
0: 是周末的事哈。那你现在是要储备一点能量啊，你要清醒一点呢，是不是？
1: 因为今天刚好那个。就是咳嗽又更加的严重一点。
0: 那你确定你还要那个继续喝下去吗？
1: 就在看情况。刚讲到哪里了？
0: 极纤维的
1: 残留水汽，再加上前些日子经过高温的曝晒的关系，导致说这个涂层内滞留水汽气化之后体积膨胀，对，然后进而让这个涂膜内部压力增加，引发了局部铺面起泡。
0: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就是它有可能有一点点水汽，然后因为前一阵子很热，那它有可能就膨胀，
1: 热胀冷缩的关系，
0: 对，有可能是这个概念啦，对，
1: 有可能。
0: 对，那公路局在第一时间已经有请厂商现场勘查，那因为这个修复工程它是对于环境的湿度要求很高哦，整体的施工作业大概至少要需要两天以上的好天气，再加上施工的前中后都不可以降雨哦，就防范说二次水分滞留可能会影响到PU 粘着的品质，
1: 淡水的湿度又比较高。
0: 对耶，再加上你看这几天就是强降雨，然后
1: 大暴雨。
0: 对啊，万一接下来遇到那个台风哦，这个我觉得这种基本上就是看看天气你才能施工啦，就是一定要等到就是这一波封面通过，然后天气真的是在恢复那种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很确定之后才能够进行施工啦。那也是希望说，如果天气 OK 的话，希望能够在今年的七月中旬之前完成全面的改善。
1: 就把它改进一下，
0: 治痘，把痘痘治好的，
1: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0: 我们等一下来搜寻一下。
1: 好，搜寻一下。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 Arms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阳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提醒大家，汽机车燃料使用费呢即将在7月份开征，但是呢现在不是叫汽机车燃料使用费哦，已经改名叫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有什么不同，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电话连线到的是台中市监理站第三股的赖仁宏股长。赖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首先想请问股长，最近有听到这个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哎，这个好像跟以前的名字不太一样哦，所以这跟之前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有什么不同吗？
1: 哎，没错，主持人提到大家可能都会想要问的问题，因为汽车燃料使用费它的征收目的是用来做公路养护、修建跟安全管理使用，那所以为了让名称跟用途一致，
0: 对，
1: 才改名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它的简称是养管费，
0: 对，所以是已经是正式改名了。哎，那其实大家都很好奇的是，那改成养管费之后改个名称嘛，那征收期间跟费率有做什么不一样，它有调整吗？
1: 哎，那虽然说名字有变化，但是请大家放心哈，目前的征收期间跟费率还是跟原本一样，日用汽机车一样是在每年的7月1号到7月31号开征，缴纳的费用标准也没有变动。
0: 对，
1: 那像以我们台中市监理站辖管的机车来说的话，大家常用的100cc 或15cc 的机车，缴纳费用还是450元。嗯
0: 哼哼，所以它只是名称变了，但是它的征收的期间跟费率都还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想说，哎，这个很奇怪，这套。是什么？它只是名称改了这样子哦。对，那想请问，就是说，哎，他已经有申请电子缴款单的人，他收到这个缴款简讯，因为你知道，大家现在收到简讯都会觉得很害怕，有什么方式可以辨识说，哎，这个是不是诈骗呢？
1: 如果说我们有收到电子缴款单的简讯的话，不用慌张，那我们小心求证就不用担心受骗。
0: 对，
1: 那最主要就是检查说我们简讯内会有一个网址，它是不是 gov.tw 做结尾。对，那点选进入之后啊，也是麻烦再确认一次网址是不是正确。
0: 对，
1: 那如果说真的很担心，哎，这个是诈骗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向监理所站去做查证。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可以到监理服务网的网站去确认这个养管费的缴纳情形。
0: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有一个警觉心，说，哎，这个会怀疑说他到底是不是诈骗。那如果真的很担心的话，就是进一步求证，就是你在钱转出去之前，都是先做求证，你才可以就是放心的缴纳这样子哦。哎，那想请问，如果说，哎，有的人他真的不想出门，又或者说啊，监理站实在是真的离我家好远好远好远的话，还有什么方式可以缴纳呢？
1: 对，那像最近可能天气比较热，或者说可能会碰到下雨天的话，
0: 对，
1: 不想出门了，我们可以到监理服务网啊，或者说监理服务的 app。LINE Pay、Apple Pay、

0: 台湾Pay、接口支付、全支付、iCash Pay 这些支付工具都可以做线上缴纳。
1: 对
0: 对，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人可能平常没有在使用这些支付工具的话，那我们可以到邻近的超商，像是 Seven 啊、全家、莱尔富或者 OK 这几家。那用店内的多媒体机输入车号跟车主的身份证字号，
1: 对，
0: 就可以来列印缴费单，然后到柜台现金缴纳。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不用去负担额外的手续费。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超商是我们的好朋友，到超商缴费是最方便的。对，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
0: 对，那最后还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在七月底之前啊，要记得准时缴纳公路养管费。那同时利用刚刚所提到这些线上缴纳方式，会省事又环保。
1: 没错，那还是提醒大家哦，汽机车燃料使用费现在已经改名叫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就是这个养管费哦。但是呢，征收期间跟费率都是一样，跟以前一模一样哦，记得一定要在七月底之前准时缴纳，才不会被罚哦。对，所以呢，以上资讯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中市监理站第三股的赖仁宏股长来跟大家说明，谢谢赖股长，谢谢。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为了全面防治毒驾，行政院会昨天通过了刑法和烟害防治法等条文的修正草案，增订了毒驾以及酒驾罪犯如果五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而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依托咪酯等新兴毒品的吸食工具。这次的修法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贩卖以及展示，全面严查重惩，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开罚最高10万元罚锾。另外，草案中为了回应大法官解释是有关无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裁判确定前的羁押日数都会计入假释要件的已执行期间，以符合平等原则。为了避免适用疑义，增订刑法施行法相关的规定。2026环太平洋军演在美国夏威夷当地时间24号早上举办了开幕记者会。环太军演指挥官美国海军中将贾布隆表示，今年的环太军演主题是伙伴结合与准备，目的在于深化伙伴关系，提升联合作战的互通性，并强化参演部队的战备能力，以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海上安全还有区域稳定。特别的是，本届首度安排了南韩海军少将金仁浩负责指挥海上联合操演。记者会上，领导阶层宣布了本次的三大优先目标，也说明了演习内容将会涵盖无人系统操作。而被问到如何因应灰色地带的侵扰，指挥官强调将会透过演训强化各国之间的合作。根据多家外媒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姆兹海峡攻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轮，造成了货轮驾驶舱受损，但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后，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紧急暂停了原定的商船撤离计划，也让美国川普政府上周和伊朗达成的重启海峡航运协议面临了重大考验。委内瑞拉24号发生了罕见的双重强震，规模分别达到了7.2以及7.5。地震学家指出，第一次地震后大约40秒左右就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地震，而且晃动时间更长，因此这两次地震的波动会相互作用，可能会放大震波讯号。本次的震央位于首都卡拉卡斯以西大约100多公里，震源大约10到2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造成了多处建筑倒塌或倾斜。目前估计至少235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安心缴纳。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6: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7: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6: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7: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毫无浓综合。
8: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9: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洗手的好慢哦。
10: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11: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8: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好的，马上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台北的明阳，他说好久没有来点歌了，经过哇3个月的住院加开刀，身体终于复原了，所以想要点播阿杜的思夜，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哇，那也祝福明阳身体康复，就是一直健康下去哦。

那这是阿杜所演唱的《思夜》，继续来送上的是中强要点播黄美珍的《途中》。他说今天放好雨假哦，真的今天放假真的是尽量不要出门了。不过他说现在雨有变小，不知道吃什么，所以出门觅食的途中。他说报道还会下好几天哦，那空旷地方最容易遭受雷击的危险区域，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

黄美珍的途中也是钟强的点播歌曲。钟强说他现在是出门觅食的途中，如果还不知道吃什么，哎，要不要参考看看肯叉鸡哦？啊，继续来送上，这是严明南，他说今天中午吃肯叉鸡，所以想点一首张清芳的《激情过后》。

0: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1: 同学，你拜卡哦，别紧张，阿嬷有运动，走一下不要紧啊。
0: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1: 我嘛 OK。
0: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1: 阿嬷我嘛可以啦。
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3: 这辆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台机车也要右转，大货车往前开就直接撞上机车，骑士和机车都被卷进大货车的车底。
4: 这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过马路的行人和机车都变成公车的视野死角，跟着公车一起转弯，公车驾驶也因为疏忽没注意到内轮差，造成事故发生。
5: 大型车辆的驾驶座比较高，车身也比较长，因此有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大型车除了要依照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行驶道路时请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其他人车。而一般民众在开车、骑车还有行走在道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时，一定要跟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不要太靠近，避免进入视野死角的区域，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7: 哇，好应景的雨声哦！今天真的也是台中不至于到下一整天，但是也是一直都有在下雨哦，就是停下下停停这样子哦，也是希望大家所在地都能够平平安安哦。接下来送上这是蔡琳的点播歌曲，她要点播吴宗宪的《陪你淋雨》。她说雨一直下，整个晚上都很担心，无法安稳的入睡，希望积水可以赶快退。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哦。

来自吴宗宪的陪你淋雨。那今天的节目其实蛮多朋友都点跟雨有关的哦。那张玉振呢，他说这两天的天气都被暴雨狂炸，这个周末可能天气不会很好了，但是也是不要影响放假的心情。想要点播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祝福女神跟各位听友们假期快乐。好，那也非常谢谢玉振哦，也是希望说这个周末就算真的有下雨，也不要被影响这个被下雨天来影响心情了。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在今年的7月1号起到9月30号为止的三个月期间，受理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补助申请。此计划的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或是30年以上的合法建筑物，包含了4到6层楼且住宅使用楼地板面积或是户数达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全栋供住宅使用的独栋建筑物。台中市都发局强调，本计划采受理截止后统一审查的方式办理，并非先抢先赢，受理序号不会影响录取排序，请符合资格的市民在期限内备妥相关文件提出申请。各项的申请表格和资料可到台中市都市发展局网站下载，市府呼吁有需求

0: 数来台参与赛事宣传，除了分享职棒生涯以及退役后投入运动推广的经验外，也希望透过国际交流激励更多的年轻球员勇敢追梦。赛事期间也将会规划公益棒球训练营还有专题讲座，邀请日本退役的职棒球星和基层球员面对面交流，透过技术指导和经验分享，持续深化棒球教育和人才培育。彰化县政府推出了趣味心理测验司机你哪位彰化小吃驾驶性格大测验，结合了彰化在地小吃文化和交通安全观念，邀请民众透过轻松有趣的测验认识自己的驾驶性格，同时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本次活动同步在花县彰化彰化县政府新闻处脸书还有 IG 粉丝专页办理抽奖活动，到7月10号止，民众只要完成测验公开分享结果并依规定留言，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奖品包含了500元统一礼券、100元的福利吉祥券，以及由插画家东东设计的限量版交通安全车贴磁铁等好礼。苗栗县政府原定在明天晚间在县府第一办公大楼前广场所举办的夏夜星空电影院活动，因为受到本周末天候不稳还有降雨影响，考量活动品质还有参与民众的安全，决定延期办理。苗栗县工商发展处指出，后续将会视天气还有场地状况另行规划适合的办理日期，确认后将会在苗栗县政府还有工商发展处相关平台公告。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
0: 好累。
1: 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

0: 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1: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2: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3: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2: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3: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2: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4: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5: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2: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的安娜要点播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然后她说发现卡皮巴拉后面有兔子，对，她就是在一个5星级的公厕前面，然后她有那个兔子的雕像，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很大只的卡皮巴拉，还蛮可爱的啦。

来自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的锅，要点播曾沛慈《失眠的人》。她说今天，今天什么？今天清晨4到5点被台南的大雷雨声一直吵醒，因为被雷声，因为雷声真的是很大声哦，所以呢，这个睡不着就来拍闪电照。哇，这个锅有跟大家分享哦，哎，我真的觉得半夜还有凌晨听到这种打雷闪电，真的是会吓到哎，真的也是希望天气可以赶快放晴哦。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张小琪要点播孙燕姿的《遇见》。他说之前台南水库一直缺水，遇见了梅雨季节，就这样雨就下个不停。昨晚的台南真的是夜晚暴雨袭击，真的很可怕，多处淹水，大家出门真的是安全第一哦。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4: 哎，老公，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啊？我找好久都找不到。哎
5: 哎，我们刚刚去缴电费不是还拿出来用吗？你要不要再找找看啊？啊，在这里啦。
4: 哎，对耶。哎，天哪，钱包怎么缩水变小了？
6: 想要解救你缩小变小的荷包，就从节约用电做起吧。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拔掉长时间不使用的插头，夏天调整冷气温度在26到28度之间，搭配电风扇使用，让空气流通。选有节能标章与环保标章的家电产品，改变生活习惯。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节约用电。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蔡祝梅要点播徐若瑄爱笑的眼睛。她说照片真的好可爱哦，就是我们家妹妹跟那个卡皮巴拉拍的这个照片哦，那个算是街头艺人啦，就是有人是套在那个卡皮巴拉里面，然后拍照的时候那个卡皮巴拉就会跟小孩互动，然后像他这个跟他撒娇，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哦。我觉得小女生真的好适合拍这种照片哦。

0: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也是我们家妹妹最近的爱歌。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送上这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台南永康的正好要点播邱正哲的太阳。他说最近台南的雨真的是下得蛮大的，还伴随着打雷，而且今天宣布停班停课，灾情蛮严重的，也希望说太阳能够露脸，赶快就是天气变好哦。那另外还有宜轩也是点播邱正哲的太阳，他说最近全台一直在下大雨哦，导致南部有些地方有积水的情形，希望雨快点停，给我们阳光吧，所以就把这一首太阳当作今天的 ending 歌曲哦。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五点钟再见了，拜拜。
1: 你隐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

0: 中台湾最大波求职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与泰兴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欢迎光临，
3: 哥，你来干嘛？
4: 买晚餐呢、啊，还在看报名简章哦。
3: 对呀，我以后想上早班，晚上读书。
1: 那你去建国科大进修部啊，晚上假日才上课，还不收报名费。
3: 什么？我查查，只要书城免笔试，好，我马上报名。
2: 建国科大4技2技2专进修部即日起开放报名，建国科大帮你工作生活两手抓，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钟，欢迎您锁定 Friday Night 星期五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昨天下节目之后回去看手机，看到一半，突然发现台南这边是停止上班上课了，然后今天新竹也跟进，也停止上班上课。那这两个地方真的是雨势还蛮大的，高雄啊、台南跟新竹。那今天在端影音上面也看到很多，像比方说新竹有一个瀑布河流，有没有？前面有一台公车，然后机车其实是连人带车被水冲下来，那个场面真的是令人触目惊心，很多地方都有传出淹水的灾情啊。那明天来讲的话应该会比较缓和一些啦。目前我们看到6月27号明天台南市跟高雄市因为雨量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所以明天呢应该就是会是正常的状况了。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在连日大雨过后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积水容器跟登革热的问题哦，接下来这几天应该要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好，那今天 Friday Night 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9点钟有星空演唱会。今天准备的演唱会是谁的呢？卖个关子，待会8点钟再跟大家公布到底是谁的星空演唱会。总而言之呢，今天星期五晚上哈德在这个某些部分还是有在下雨的情况啦。好，那阴阴的下雨天在这个晚上呢，就来锁定城市夜间部吧，带给大家一点好心情。我是 DJ 哈德，今天节目要开始咯。

人几首歌曲，在星期五晚上连续三首快歌，连三拉三，一共是七台，来自 BB Rexha 的 Sad Girls 以及 Jenny 的 Like Jenny， 还有小赖的超级会。那么小赖这首超级会堪称是中文版的 Like Jenny 啊。讲到小赖呢，最近接手了命运好好玩这个长寿的节目，那何笃林跟陈雅兰也退出了这个节目，那小赖也说哇，真的压力还蛮大的哈，希望大家能够给这个组合一点新的时间，相信两人的默契呢能够越磨越好。那至于这个新任的主持人小赖，还被命理师预言说接下来会走一个十年大运哈，我们就一起来拭目以待。OK， 继续来听到是 Kezai Pinky Up。

0: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 Jenny 卓文萱。
1: 昨天在节目上面有请听众朋友叫我起床，有没有？因为今天早上日本跟瑞典的比赛，我很想看，叫大家六点半叫我起床。但是我也很争气，今天早上真的自己爬起来了，大概在六点五十左右，还有赖一下床，就刷个牙，东摸摸西摸摸，那就开始比赛，大概七八分钟左右我就接着看下去了。那最后比赛呢，是以1-1这一场家具大战，伊德利对决 IKEA 是1-1平手，两人呢是算是携手一起进入到32强吗？因为现在比赛小组赛还没有踢完，所以最佳第三名的这个变化顺序都还没有完全的出来，就连南韩到底是有没有办法以最佳第三名来晋级，这个也还是很难讲。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确定晋级之后，他的对手也确定了，在下个礼拜二晚上，日本要对决巴西了。相信有看过《足球小将》的朋友，应该都印象很深刻，因为小易他的恩师是本乡罗伯特，就是巴西队的教练。那后来在2002年青少年世界杯的这个篇幅里面，日本最后的大魔王就是打巴西，然后以3-2赢了巴西。那我们就看现实世界，我们办法朝这个方向走去咯。礼拜二凌晨1点钟啊，大家不用叫我了，这个因为晚上我就下完节目盯一下，一点就可以看了。谢谢有打算要叫我的听众朋友们，我自己有爬起来。好，那接下来听到阿琳的歌曲讲到阿琳呢，明天的金曲奖第37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即将要来登场。那阿琳这一次呢，扛下了很大的压力，要来当金曲奖的主持人。那阿琳做了什么准备呢？阿琳戒酒多日，他自己说已经快要憋成像是幼稚园老师了。戒了好多天，上一次他不是受访表示吗？他为了演唱会戒酒，那记者问他说戒多久了？那阿琳说戒了2天。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三八一朵花，来自于阿琳。

来自阿令的38一朵花，很多人都期待明天金曲奖会不会回到跨年的时候东带我走的那一种嗨度啊，网友真的超级期待啊。那当时东带我走这个跨年演唱会，外界质疑说阿令是不是喝的比较多，但是阿令说他其实是滴酒不沾的状态啦，一直以来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有点扑朔迷离，因为在这个访问稿的后面他提到说这一次为了金曲奖主持人做了什么准备，阿令说准备敷脸背台词，然后努力控制右手不要去拿酒。哎，这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而且之前他好像开直播的时候也疑似喝了一个咖啡色的物体，但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不知道是茶呢还是酒，不知道啦，扑朔迷离。反正明天晚上在舞台上面的表现呢，不管是怎么样的状态，希望阿令都能够有好表现。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0: 好音乐，为您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心墙，
2: 进入到今天 Friday Night 的林雨心墙单元。哦，今天林雨心墙的前两首歌都是嗨歌哦，故意把这个嗨歌放在礼拜五的时候来播。首先要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曲哦。那他说呢，听到了这次点播主题给未来的自己，就开始反思跟统整哈、哦。

那么老婆说呢，在进修之前就怀孕了，并且在进修之后独自一人为你生下了可爱的女人，不能女儿哈，不能辜负了她，以及女儿还有年过花甲的母亲也从未放弃你，然后并且呢小心翼翼的维持你们失而复得的亲情，也别忘了要孝顺爸爸，这个是别忘了孝顺妈妈，因为这个是爸爸托梦你的时候答应他的啊。然后他说呢，记住就是不要再因为想要走捷径赚快钱而重蹈覆辙了。最后感谢哈德已经城市广播精心制作的节目，谢谢喽。好，然后他说哦，他这边也有提到啦，他说呢，他知道不能让哈德辛苦的唱名，他说但是因为有些贵人也是提携他很多啦。好吧，就帮你代为传达一下齁，就是台南的国兄、嘉文兄、世民、小芝德哥跟坤毅老爹、胖胖豆花兄、志宏、小杰、小雨以及杰哥，还有其他认识吴伟雄的众兄弟们。他说呢，这首歌曲也蛮适合放在礼拜五的，来听到的是 DJ Got Us Falling Love Again， 来自于 Usher 亚

好，继续呢，这两封来信应该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我们就一起处理了哈。来自于嘉义的文斌跟十八，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哦，这个要用台语念咯。他说呢，这个森林怕够有时丑，卡波打叉虾狼博啊。哦，那当从前你拿自由换青春的无知，已经让最爱你的人伤心难过了，

人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但也别再犯之前的过错，让关心爱你的人受到伤害啊。那想要点播歌曲给台南的这个肉鸡红胎，还有乌龙小哥以及建志兄一起来收听。哎，另外这个名字好像有重叠啦齁，文明跟十八对不对？好，那这一位是阿汉跟十八，阿汉跟十八他想要点播的是恰卡鬼辛苦，也一样要给肉鸡跟红胎齁。难得这首歌曲出现在七点钟齁，来吧。

哇，这首歌难得在七点的时候被放出来，之前都是在九点钟才放的啊。润少的《恰尬龟仙窟》，哎，那里面歌词里面讲到的，雕伯好像是知名的刺青师，对不对？他有很多的徒弟，然后在台湾各地好像都有开店。我后来因为这首歌延伸阅读研究了一下。好了，再来呢，这个歌曲的节奏落差就有点大了，让我们要稍微转换一下心情啊。那这位呢是第一次来提笔空中传达心情的小婷，她想要分享给最想念的那个他。她说：“我想你了，真的想你了，我爱你，但也不能勉强你会一直爱我不变。只是如今的我们，感情世界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了。是你把我们之间原本单纯的感情世界变复杂了，也把我想与你共度一生的念头给粉碎了。人生没有回头路。”只要将来的你能够过得快乐，那就足够了。想要点播的是李千娜的《不曾回来过》。

0: 苦恼啊！
1: 欧贝，你在烦恼什么？
0: 方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1: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喽。
0: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会使吗？
1: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0: 那是啊呢，无论是伫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1: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0: 啊呢，我嘛要记得来下载。
1: 哎，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0: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 Adele 的 Remedy。继续再回到陈世业节目，很多人都在关心雨已经轰炸全台湾了，什么时候会放晴呢？专家就表示说呢，接下来将会重返所谓的烧烤天气，大家一起来烤烤手烤烤脚，又要开始变热了。好，那气象专家也提醒说呢，今天上午是有那个阵雨跟雷雨嘛，那中部以北短暂阵雨，这个都已经都下过了，那下午也是都有一些好雨的几率这样。那到了明天下半天会开始好转，注意了，明天下半天，礼拜六的下半天。不过呢，全台天气依旧是不太稳定，现在开始啦，到明天下半天之前，那天气还是不太稳定，等到明天下午风场重新调整了之后呢，降雨就会从全面性的降雨变成零星的局部降雨，就是某个部位某个地区小小的下一下。那到了礼拜天，大气就会渐渐的稳定了，中部以北跟山区还是有局部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降雨量又会再更减少，一直到下礼拜一下礼拜二就要开始回到所谓专家的烧烤天气了，要开始热起来了。对于台湾来说，这种很炎热的天气还是比较习惯的吧，对不对？然后最近都很极端，太阳就是要么就很大，要么下雨就下到一个淹水啊，极端气候真的也是没办法哦。好啦，那继续来听到张志成的这首歌曲哦，这个前两天也有播出过，前两天的最长歌名挑战赛，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于张志成的版本。

今天在 YouTube 上面看了娜娜大师访问歌手的影片，因为娜娜大师一直以来都有访问经典歌手的这个系列作品。那这个作品必须帮他讲一下话，因为它里面太多歌曲了，大家知道 YT 上面要播歌的话只能播短短的，可能 maybe 一小节或两小节，超过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启盈利这个功能，所以娜娜大师这个系列影片都是没有开盈利的状态下，用他自己的热爱，对音乐的爱去访问去主持。那我觉得他主持的也很好，节奏非常明确，而且很快速，梗是一波接一波，非常棒。那这一集是他访问了游鸿明，游鸿明接下来要在高雄开演唱会，敌不过想念演唱会，目前都还有零星的票券，在8月22号晚上7点半的时候会在高雄巨蛋登场。来听到的是游鸿明1997年这首经典歌曲《受困思念》。下个小时是我们金曲奖特辑，因为毕竟明天就要颁金曲奖了嘛，所以我在下个小时安排了连发，就是礼拜六的时候这些金曲奖，我自己个人私心喜欢听的这些金曲入围作品，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征才广告，高薪，免经验，可居家上班，只要先加入 LINE 会员，名额有限，先卡位先录取哦。
2: 等等，小心，这可能是求职诈骗！不要加入来路不明的社群，会导致个资外泄。面试时要确定公司是否合法登记，条件太好的工作，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5: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6: out，
5: 泡水车
6: out，
5: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5: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好啦，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有鉴于明天就要颁金曲奖了，所以我在今天8点钟安排了这个一个系列哈。算是一个企划吗？也不算，就连着播，大概有2、4、6、8、10、11，哎，算一算，11连发了哈。这11首歌都是明天通通你会在金曲奖入围名单里面听见的歌曲啊。那我先声明啊，这个榜单名单呢，没有毫无公信力可言，全部都是我自己觉得好听的歌，我自己喜欢听的歌。所以我本来想说，诶，还是我们来做一个预测的特辑哦。但我想说，我如果预测出来都没中的话，那岂不是啪啪打脸嘛哦。所以就算了算了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我自己觉得很好听的金曲入围作品啊。首先呢，先从台语系列开始啊。这位歌手叫 CJ Meat， 本名叫谢金荣哦。感觉很像从事金融业啊，谢金融。那这次的个人第一张全创作专辑叫《我说》，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新人奖4大奖项，这都是大奖啊。那 CJ Meat 最近有一波流量，是因为他参加了中友歌唱比赛啊，中友百货的歌唱比赛，那得的冠军嘛，得了第一名嘛，就开始有些话题性啊，有点黑红的感觉。那不过这张专辑真的蛮有水准的，而且他不是属于那种本格派的台语唱将啊，他就是用那种现代的节奏揉进了台语歌曲里面，他注入了一点爵士乐还有灵魂乐的这种嗓音，而且歌曲都非常难唱，也展现了非常强大的歌唱技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唔甘》，来自于 CJ Meat。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CJ Meet 的《嗯刚》以及曾伟忠《苏联列席》。CJ Meet 他本身有在驻唱，然后也有在当歌唱的老师。那另外呢，曾伟忠也是歌唱选秀节目比赛出身的，所以两位实力都是没有话说了，没有问题了。那这一次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呢，蛮特别的哦，一共有谁入围？有刚刚听到的曾伟忠、跟 CJ Meet， 还有吴永吉、周自从以及萧煌奇老师。哦，那这个榜单呢，看起来就是新世代台语歌曲跟本格派台语歌手的一个大对决。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曾伟忠，其实他虽然本来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比较偏本格派的那一种台语歌手，但是在新专辑韩版的制作上面来讲啊，已经融合了有点新式的台语曲风了。那萧煌奇这张专辑更是拿捏的恰到好处。讲到了萧煌奇，不得了了，已经算是金曲常胜军了。在他的生涯当中得过了四座台语男歌手奖以及三座最佳台语专辑奖，太惊人了。去年他入围的是国语专辑，今年入围的是台语专辑，他是要怎么样轮流得是吗？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最近很多人敲碗也希望萧煌奇老师再度连庄的这几年秀景能心的人。

男歌手的部分竞争激烈，台语专辑也非常激烈。台语专辑奖同时也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她是郑怡农，曾经在第34届以《水逆》这张专辑拿下了女歌手奖跟台语专辑奖啊。那这一次呢，又凭着《圆缺》这张专辑，也同样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台语女歌手奖。那哎，重复的奖项哎，这37届有没有可能再继续拿下呢？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看过》。

洪佩瑜这首歌曲《再见的时候》收录在《开》这张专辑当中，这次入围了歌后啊、最佳女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以及年度专辑三项大奖，非常惊人。那么洪佩瑜呢，之前以第一张专辑《明示》啊、拿下，不是那个明晰哦，是《明示》，明亮的明，室内的事，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之后呢，过去她刚出道，大家就以为哇，踮起脚尖爱应该又是一个这个实力派女唱将哦。但是除了唱腔没有问题之外哦，在专辑制作的层面上面来讲哦，似乎把她的声音发挥到。就是把他声音的特色发挥到最大化了，多了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也找来了很多优秀音乐人一起来制作了这张专辑《开》。那么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第37届这一次的最佳演唱组合奖的入围者啊，叫做椅子乐团。那椅子乐团曾经在第30届金曲奖拿下了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一次再度的入围了同一个奖项。哇、哦，这首歌好哦，真的好好听！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心里就觉得好平静。

听到来自于椅子乐团的青婚内力，其实也可以叫青婚内力，就是各地的腔调发音可能不太一样，希望椅子乐团呢看这一届有没有机会可以拿下最佳演唱组合奖。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个小时播的这些歌单呢毫无公信力可言，全部都是我自己喜欢听的，当然还有其他入围者的优秀作品，欢迎大家跟着榜单一起去听一下，认识一下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其实我觉得今年的入围作品跟去年的比起来，相对来讲是就是 popular 很多了，主流非常多了。那再来要听到的是落日飞车啊，落日飞车曾经在第32届金曲奖拿下了最佳乐团奖，今年呢以 Quit Quality 这张专辑拿下了入围了最佳乐团奖以及年度专辑奖。那延续过去的风格，专辑名称呢从一开始的 Vanilla Villa VV， 然后 Soft Stone SS， 然后这一次就是 Quit Quality 是 QQ 啊。那这张专辑跟过去的这个风格比较不一样，因为团员在经过了人生阶段的变化之后呢，有一些醒悟，有一些看破等等，所以有点跳脱出了以前的那一种风格。一起来听一下最新的作品 Believe You， 收录在 Quit Quality 落日飞车这张专辑当中。

也是两首歌曲，落日飞车的 Believe You 以及陈贤进的如果可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我跟你说，其他的这些入围者我不敢说啦，但陈贤进我给他非常高的评价，一定有奖项拿，一定会得奖，我讲真的，但不晓得是拿哪个奖而已。我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因为我认为陈贤进是新时代歌手当中最闪亮的一颗星。那各位都知道，像现在这个时代，单纯做音乐已经很难吸引到大家的眼球了。可是有这么样的一位歌手，不管在音乐的表现，还有整个歌手的风格，还有他的视觉，还有他这种社群媒体的经营等等的各方面，全方位符合现在时下年轻人的口味，年轻人的潮流，你知道吗？现在年轻人听歌不光只是歌好听而已，他要向上延伸到这个歌手是不是他喜欢的形象，他能不能够连人带歌一起喜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所以呢，陈贤进这一次啊，在第37届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新人奖以及年度歌曲，这都是超级大的奖项，非常有分量的大奖啊。那这个歌曲呢，完全就刚好应验了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特色啊，有他个人的特质，呈现出他非常慵懒的嗓音，然后又带出整个人的形象，一定会拿奖，其他我都不敢保证。诶，如果没有怎么办？不是很丢脸吗？好，那接下来这位更不得了了。好啦，歌后归来，蔡依林 Pleasure。

李姐蔡依林的 Pleasure 入围了七项大奖，是这一次入围奖项九项啦，不好意思哦，成为金曲奖今年入围的最大赢家，总共九项啊，华语女歌手奖、年度歌曲奖、华语专辑奖，然后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编曲人奖，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同时呢，蔡依林也是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哦，是年度歌曲奖得奖次数最多的歌手，相当不简单。入围了九项，诶，应该大数法则中个一两项是有可能的吧。总而言之，这次佩姐蔡依林来势汹汹啊，来势汹了。那接下来呢是男生的部分，男生这次的入围大黑马，大不是黑马啦，入围大赢家是张震岳齁。这次入围了年度专辑奖、华语专辑奖、华语男歌手奖、年度歌曲奖，以及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作词人奖，入围的奖项非常多啊！尤其我们刚刚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浪人》的，更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整张专辑跟《我是海牙古墓》那一张有一点点即视感，有点像2014年的这张专辑。那当年这张专辑也拿下了最佳年度专辑哦，所以我觉得今年这张专辑是非常非常有希望了，带着全新的生活感、全新的生命力来听一下张震岳《浪人》的。

好啦，今天金曲奖入围特辑最后一首歌曲压轴要来听到的是卢广仲。那卢广仲第37届这个伤心早餐店也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到底有没有可能拿下最佳男歌手这个奖项呢？过去都没有拿过，他拿过新人奖、作曲人奖，然后年度歌曲奖也都有，但是男歌手歌王这个宝座有没有机会可以来拿下呢？我觉得几率也是非常大的。诶，那这样不就跟刚刚的张震岳打对台了吗？啊，私心来讲，我还是比较希望广仲可以拿的啦，因为毕竟真的出道也这么久了，而且他的对于歌唱诠释的这个方式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一直以来好像都没有拿过这种演唱类、演唱技术类的奖项啊。那就来听一下这一张伤心早餐店，从去年好像9月份吧，一路打到现在都还在听啊。太阳与地球，来自于卢广仲。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1: 那么这个小时听金曲奖之余呢，还是有准备了一首他的公漫嘎，就是还是准备为了不要让这个单元消失，就硬是来选一首啊。那这首歌曲就是最近很夯的足球题材啦，它叫做蓝色监狱啦。最近因为世界杯足球赛的关系，没球赛的时候我就重新看了这一部作品啊。蓝色监狱呢，它是在讲什么呢？它就在讲说这个日本哦，是这样子，日本一直来其实都蛮厉害的啊，亚洲一哥嘛，稳定输出，一直来可能16强哦，不错，32强不错，8强不错，可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可以问鼎这个大力神杯，没有办法拿下世界杯，可能比方说前三名冠亚军这种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的席次啊，所以呢，他们就推出了一个计划，叫做蓝色监狱，把全日本优秀的前锋通通抓进来，关在这个监狱里面，让他们互相淘汰，互相比赛，直到剩下最后的11个人来代表日本队，就是人人都是前锋，人人都能进攻，蓝色监狱，非常好看耶。他提倡的是利己主义啊，这跟过去强调团队合作的这一种动漫是不太一样的。以前都是团体竞赛，讲究这种，体育的精神、体育的荣耀，只要可以团结合作、友情、爱与胜利这样。但现在新时代作品不一样啊，强调利己主义、自我中心，把自己的这个能力跟技术打磨到最强。一起来听一下《蓝色监狱》剧场版的主题曲。剧场版是以这个纸城四郎，好难发音哦，纸城四郎，他是一个天才，白色头发，也非常帅气，人气非常高，以他为主角的剧场版主题曲 Stormy。 下个小时星空演唱会，你知道是谁的吗？动力火车的，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Friday night 的晚上带大家来听演唱会，前阵子动力火车才刚开完演唱会，在小巨蛋嘛，连开了好几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现场感受一下他们的热力啊。本周播动力火车的歌的时数是非常长的，人家开战斗机不是有飞行时数吗？我们这一周的动力火车时数，我们开火车的时数也非常长了。而且好像前几天都有播那个 UPS 不断电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曲，都一首10分钟，然后一首15分钟。那今天礼拜五晚上让大家听个过瘾，有这种现场临场感的动力火车演唱会，让你身临其境，听着这些音乐，听着这些歌曲，感受一下现场的热力。讲到动力火车，他们是从1997年10月7号开始出道，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那一出道的时候，两位都是长发哥，而且是非常长，非比寻常的长，而绑马尾，双马尾这样，而且音呢是真的是高到不行啊！我想当年我也去买过他们的盗版录音带啊，对不起，我只能买盗版，因为那时候才好像国小吧，也没什么零用钱啊。后来又买正版了啦，后来又买正版了。来，动力火车1997年出道以来呢，分别两位成员是尤秋兴跟严志玲，大家常常听到这两个名字嘛，伴随我们成长啊。那一直到现在，他们的演唱会风格比较偏向的是，本来是 talking 大概一吧，歌唱9，那现在 talking 可能4，唱歌6，因为他们 talking 越来越有趣，越来越好笑。那我们接下来呢，今天的星空演唱会，都是挑选了包含动力火车下一站演唱会 Live 精选，以及超越巅峰继续转动演唱会 Live 数位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些歌曲，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动力火车继续转动 Let's go Power Station。

来，左边的朋友们 ，Hello， 右边的朋友，哦，还有楼上的，我第一次来小巨蛋。

0: 有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办法买到票。
1: 你还在讲啊？
0: 都是你啦，买那么多张票干嘛？他们都非常的怎么样？心碎。阿巴卡巴尔，
2: 现在用 APP 线上收听广播非常方便哦。我们是
3: 动力火车，
2: 建议你赶快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走到哪里，随时随地都陪伴你。
4: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5: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6: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7: 宝贝，谢谢你。
8: 爸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9: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后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1: 宝贝，不要！
2: 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3: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4: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
5: 动力火车，
4: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6: 去年动力火车在金曲奖拿下了最佳演唱组合奖嘛，那当然也不是从一出道就这么顺遂哦。据他们说呢，早期两个人先在 pub 驻唱，累积了很深厚的现场演出实力之后，那1997年出道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之后，成为了华语 KTV 必点的精选嘛。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办的第一场专辑签唱会，现场只有7个观众。各位，动力火车哎，当年第一张专辑竟然只有7个观众出现了。那一路走来，已经要明年应该就要迈入第30年了，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年份。走过30年的组合没拆伙，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好啦，那继续呢，我们今天动力火车星空演唱会的下半场啊，回到最初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

希望今天的动力火车星空演唱会有让大家听得开心，都有跟着一起唱。不过他们的歌真的好难唱啊！是是，我们曾经试过跟以前同学哈，一个人当尤秋兴，一个人当严志玲，那一个人唱主 key， 一个人唱和声的部分，因为他们的和声都是几乎用真音去和的。这个非常非常难哦。一般我们听到华语流行乐的和声哦，和声的那一部哦，大概大部分是假音啊。但是动力火车的和声竟然都是真音，而且是硬直接是这样钉上去的哈，非常不简单。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星空演唱会动力火车 Power Station。 如果你有想听的星空演唱会，你想敲碗许愿说下次想听谁的星空演唱会的话，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关注一下按个赞，或者是 IG HADROMG HADROMG 私讯我，然后呢敲碗你想要听的星空演唱会想要做谁的，但也不一定找得到啦哦，但我会去找一下，找得到的话就安排，找不到也没办法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这个歌伴随着无数台湾人的记忆，每当有体育竞赛尤其是棒球运动的时候，很多人脑海中一定会出现这一首歌，串起了我们全台湾人的一个体育记忆。动力火车彩虹这个礼拜的城市夜间部先进行到这边了，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咯，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小提。今天呢，很高兴呢，邀请到我们的黄顾问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话题。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主持人大家好。
2: 黄顾问哈，大家女生都在流行什么？
3: 流行就怕肚子太大嘛。
2: 因为现在都中空了，
3: 年轻的中空了，年纪大的就算不中空也其他空啊，手臂空啊，背部空啊，
2: 还是脑空空。
3: 对啊，比较严重是脑空啊。
2: 看哈，我们对面有个诊所哈，
3: 对，
2: 然后他是在打医美的啊，我看每天晚上都好多人哦。
3: 医美应该跟夏天没关系，是从年头到年尾。那如果说是医美的话，是从年头到年尾。现在女孩子是这样，时间到了就要去补两针嘛。
2: 补两针是一定要的。
3: 对啊，时间到了就去补个两针，
2: 不然就打个斑嘛。
3: 对啊，
2: 对不对？
3: 大概时间到了就是要做这些动作。
2: 对对对，或是打个什么凤凰电波啊。
3: 他现在有一点叫做例行公事的概念。时间到了就要去处理了。
2: 你知道吗？我有个医生，他做医美的哈。然后呢，我从礼拜一约到礼拜天哈，我们是朋友嘛，
3: 对，
2: 然后就想说要聊天。他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
3: 晚上，你是要去打补给针吧？聊天呢？
2: 聊天呐，哦，真的忙到真的是忙都忙不过来。
3: 你都补哪里？
2: 我都补哪里啊？我如果会去补的话，我去补肉毒。
3: 哦，补肉毒啊？
2: 对啊，
3: 肉毒有的是补下巴、下颚这里啊。
2: 我很瘦，不用补下巴、
3: 有的是补苹果肌啊。
2: 没有啦，苹果肌我跟你讲，这里不来行啦，苹果肌想泼尿酸啦。
3: 对啦，但是有的那个这边如果不够的话，他打别的地方，让他这边显比较凸显一点，也是打肉毒啊。
2: 肉毒的话一般都是眼尾啦、额头啦，
3: 对啊，就皱纹多的地方
2: 啊，皱纹多的地方让他笑起来没有鱼尾纹嘛。
3: 对对对对。
2: 啊，像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要打咀嚼肌呀。
3: 啊，对对
2: 对，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对。哎呀，而且嘛，也有打拉提呀，打在脖子上啊。哦，反正现在就是科技日益进化。
3: 聊天呢，明明就是去补给针的聊天。
2: 我也是访问过医生的好吗？
3: 明明就是去补给针，
2: 不是只有访问专家。
3: 现在这个很正常了。那比如说医美啊，现在有比较工程比较大的啊，比如说法令纹好了，
2: 对啊，
3: 法令纹有的会就用干细胞去处理
2: 啊，有一些啊，有一些
3: 啊，就是培养自体干细胞，然后再去打进去，
2: 对 对, 對，
3: 让它去生长，
2: 让它去生长它的胶原蛋白，
3: 对对对，對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工程浩大的啦，
2: 对 对, 對、
3: 但是不一定有效了。
2: 那立腺体是什么东西啊？
3: 立腺体你就想简单一点，
2: 发
3: 电量的问题。
2: 发电量的问题，
3: 你年轻的时候有10000伏特，年纪大的时候剩5000伏特，在年纪更大剩1000伏特，那就细胞的发电量问题。发电量越大，你能量越强，修复还有什么状态就越强。
2: 那立腺体的话是在哪里呢？
3: 细胞里面啊。
2: 哦，就在我们的细胞的
3: 里面，每颗细胞里面都有，
2: 每颗细胞里面都有。
3: 对，
2: 这么厉害。
3: 还有一种叫端粒酶，端粒酶它就是 DNA 后面那一段，
2: 是
3: 每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酶就会少一点，分裂一次细胞那个端粒酶就会少一点，当说到不见，这一颗细胞就不会再分裂，就是老了。就这样子。
2: 那如果我们要针对癌症细胞的话，不就要让它的端粒越短越好？
3: 不能够这么说。癌细胞它是就叫疯子。它就是它叫疯子，而且它会躲。
2: 我懂。那如果说是糖尿病的人，他那个伤口不容易凝结，
3: 那个跟那不是
2: 也不是，
3: 那个是因为他的血液中的糖分过高，然后导致他的伤口很容易感染，然后无法愈合， 就是因为它容易感染嘛，然后又会发炎，然后导致你的胶原蛋白无法增生，啊，结果就伤口不愈合。
2: 哦，
3: 所以就照顾，所以照顾糖尿病伤口的问题，它必须要这个降低这个糖分之外，控制糖分之外，那还要多一些这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抗菌。不要让它感染，
2: 不要让它感染，
3: 这个是最基础的观念。
2: OK， 好，好，那我们先听个轻松的音乐，然后呢听个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92.9。
4: 好，我没有回来现场吼，哎，真的黄顾问的知识很多，怎么都问不到呢吼。
5: 那就略懂略懂
4: 略懂略懂，哎呀，太谦虚了啦
5: 哈。略懂，
4: 哎，说真的吼，现在这个我们讲说有关于血的疾病真的是很多啦，
5: 是
4: 吼。那我听说啦吼，就是说像干细胞啊这些东西啊，就像我们所讲的这个血癌的人、
5: 嗯、
4: 他们不是都是需要骨髓移植吗？
5: 对，
4: 他是因为要把别人的干细胞移植到他身上吗？
5: 嗯、没错没错，
4: 是这样的。
5: 那个叫骨髓干细胞，
4: 叫骨髓干细胞、
5: 啊、骨髓干细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说我们的细胞的来源在骨髓啦。
4: 对
5: 啊、比如说红血球啦、白血球啦等等，这些都是从骨髓出来，然后再分化成红血球、白血球、肝脏什么等等的。
4: 嗯嗯嗯，
5: 严、格说起来是这样子，然后变成肝细胞什么等等，严格说起来是这样，所以它是万那个叫那个成语叫什么？
4: 万病之源？
5: 不是不是，万草归宗是
4: 吧？万草归宗，
5: 哎，对对对，就是它是所有的来源呐、
4: 啊。哦，
5: 所有细胞的来源。
4: 我听说啦，上次有个来宾跟我讲，讲说其实呢，我们在爸爸妈妈的那一刻，
5: 嗯，
4: 我们变成一个受精卵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干细胞。
5: 对对对，
4: 这是成立的吗？
5: 成立的，成立的，
4: 成立的，
5: 成立的。
4: 哦，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开始分裂，然后我们有长脑、嗯，然后有手跟脚、
5: 嗯嗯嗯，
4: 对不对、
5: 嗯嗯？
4: 那如果你这个干细胞是分裂失败的，
5: 嗯，
4: 那你可能就变畸形儿。
5: 嗯，啊，应该是这么说啦，骨髓越健康哈、嗯，因为我们说。我们不要说健不健康了，我们说年纪啦、嗯、
4: 对，
5: 到了一定年纪，身体就不再干细胞就不再的一个大量的也可以去制造了、
4: 欸、
5: 就老了啦，
4: 就老了、啊、
5: 那当然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刺激干细胞的生成，这个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4: 嗯，
5: 那不管是在年轻的体态或者是这个修复、哦欸、等等，这个都是好的。
4: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自体免疫，就抽血出来打电话再打进去那
5: 种。我打个比方说、
4: 欸
5: 我们不是有打那个膝盖的那个叫 PRP 嘛？
4: 对啊对啊，
5: 其实那也是干细胞的一种了、
4: 欸、
5: 但是他那个是抽我们的血小板出来，然后把它分离，
4: 对，
5: 分离完之后去培养，然后再打回去，
4: 对，
5: 啊，打回去让它这个有办法，这个膝盖部分让它自己去制造，
4: 我们的软骨吗？
5: 对对，
4: 哦，
5: 哎，让它自己去修复制造啊。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老化之后不用想太多，一定会变慢，
4: 一定会变慢，
5: 不可能不变慢。
4: 所以干细胞在生长最快的时候是在孕期，
5: 不对，应该是在25岁以前。
4: 25岁以前
5: ，25岁以前，因为你要不断的扩大嘛，
4: 啊、哦，还在长大，
5: 对啊，骨骼还有整个荷尔蒙系统什么系统都还在，要整个健全是在成年之前嘛，
4: 在成年之前，
5: 成年之前啊，如果真正的停滞之后是25岁过就停滞
4: 啊，这么快、
5: 就开始走下坡。
4: 哦，走下坡、
5: 就开始走，也不是完全停滞，是开始走下坡。
4: 哦，
5: 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刺激我们的骨髓干细胞，让它分泌量多一点？
4: 嗯，
5: 这个对很多地方都有好处。
4: 所以我最近就是我在看一篇文章啊，说什么外泌体，那跟这个议题有
5: 关吗？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4: 不一样，
5: 不一样，不一样。
4: 哦，
5: 那个是让立腺体。我就讲立腺体就发电嘛，
4: 对，
5: 就是让它发电量变强。
4: 哦，
5: 概念不一样，
4: 概念不一样。
5: 一个是已经有在那边，它已经老了，
4: 对，
5: 那但是已经有的，
4: 对
5: 啊，那我去把它加强电量，
4: 对
5: 啊，一个是这样，它就工厂本来就在那里，
4: 是，
5: 但是它工厂的机械老了，
4: 哎，
5: 发电量变低了，
4: 哎，
5: 那我透过这个外泌体让它发电量再加大，
4: 是，
5: 再加强，
4: 是
5: 啊，那伏特增加，
4: 嘿，
5: 这是细胞已经生成上面，另外干细胞是还没出来，
4: 嘿，
5: 干细胞是还连工厂都还没建造。
4: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我懂。
5: 它干细胞是源头。是总源头，
4: 是总源头。
5: 你好，今天如果干细胞整个挂了，
4: 对
5: 啊，干细胞你的这个干细胞分泌这个生长细胞整个挂了，
4: 是
5: 你挂了之后连细胞都没有，你外泌体进来，你要作用在哪里？
4: 没作用啊，
5: 就没作用，又没有东西让你作用嘛。
4: 就好像你死人，你如果人死了，你的细胞不会动了，你已经细胞就死掉了，然后你再打外泌体，懂你们不漏音啊？
5: 对，它就不会动了。你打你
4: 对，
5: 搞那些有什么意义？
4: 哦，
5: 所以要懂来龙去脉嘛，来龙去脉、
4: 哦。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好，还是要我们的干细胞工厂能够再生产我们新的细胞。
5: 对对 对,
4: 对。那我们的干细胞工厂是在哪里？
5: 骨髓啊，
4: 就在骨髓。
5: 骨髓
4: 啊，所以人家骨髓移植干细胞打在骨髓上是正确的。
5: 那个是就是怕排挤而已啦。
4: 哦，
5: 就怕排挤。
4: 哦，难怪啊！我看到，我想说，为什么不能打在别的地方？
5: 捐骨髓啊！人家说捐骨髓就这个概念呢、
4: 啊。对啊，我就想说，为什么？
5: 比如说血友病或者白血病。
4: 对。
5: 哦，就是为什么要捐骨髓？因为让它制造出正常的细胞出来、啊哦，因为它那个骨髓制造出来的细胞有问题嘛。
4: 啊。
5: 啊，所以要有啊，但就怕排挤而已啊。如果没有排挤，就 OK 了。
4: 哦，所以原来骨髓对我们这么的重要、
5: 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
4: 哎，而且还可以帮助到别人，对，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健康的人的话呢，哎，如果说你有这个胆量的话，其实也可以多去捐了、啊、哈，就是可以帮助别人多配对嘛，
5: 对对 对, 对，
4: 因为毕竟这个干细胞，如果说这个工厂已经坏掉了，嗯、那他又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去自行制造或生产，已经派去啊，那你的骨髓或许就可以救到大家，
5: 对 对, 对，
4: 哦，真的是也是很好，
5: 对
4: ，very good 的，好，那我们先听一段轻松的音乐，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黄顾问，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哈、哦、可以帮助我们呢？这个工厂呢，重新就是它工厂还没有烂掉啦哈、
5: 哦，
4: 但是可以帮助它生产比较多的干细胞，
5: 有
4: 哈、哦，好，那我们先听一段轻松的音乐，然后呢，记得广告，等一下回来。

0: 生。
1: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2: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1: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3: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哇，原来呢哈，只要我们工厂没有坏，人没死啦哈，人还活着哈，我们的干细胞呢就有办法说，哎，可以再度制造。
6: 对
5: 对哈，那我们黄顾问刚刚有讲了哈，25岁以后呢，我们的干细胞就是不太爱制造了，然后年纪越大就更不爱制造，
6: 走弱了，走弱，
5: 走弱，
6: 对，走弱哈，
5: 所以人才会开始老化，器官开始退化。
6: 对对 对， 对，
5: 那很多慢性病跟这个干细胞有关吗？
6: 有是有啦，但是没有那么直接性啦。
5: 没有那么直接性。
6: 没有那么直接性。
5: 那我们的干细胞最直接性的是什么？
6: 最直接性的红血球、白血球这一类的是最明显的。
5: 红血球跟白血球。
6: 嗯。
5: 哦，红血球的话很重要，白血球更重要。
6: 我打个比方说，
5: 对，
6: 就比如说，哎，你开始长白头发了吗？
5: 我当然会有啊。
6: 哦，我跟你讲，我有朋友长白头发，
5: 是，
6: 那我就弄一个东西，就刺激干细胞的东西让他使用。
5: 对，
6: 结果他长出黑头发。
5: 真的假的？
6: 对。
5: 所以哎，那所以他几岁哈？
6: 啊，
5: 他几岁？
6: 他五六十岁啊。
5: 五六十岁。
6: 五六十岁。
5: 哇，
6: 在国外这种东西运用啊，他不只是运用在比如说红血球啦，它还应用在这个增加软骨组织啊。
5: 软骨组织，
6: 嗯，因为它就是因为我们干细胞出来之后会演化成所谓的造骨细胞嘛。
5: 对。
6: 那造骨细胞有分造软骨、造硬骨嘛。
5: 对。
6: 那它就是在国外，它是应用在这个地方。
5: 哦。
6: 就类似有应该说类似 PRP 的概念啦。
5: 哇，那很好。
6: 只是它是骨髓出来的嘛。
5: 那你现在讲的这个东西，你是让你朋友用打的，还是让你朋友用吃的？
6: 用吃的，
5: 用吃的，
6: 用吃的。
5: 哦，那很神奇呢。
6: 用吃的，
5: 该不会就是 NASA 那一只吧？
6: 就是那个素食藻啊，
5: 素食藻，
6: 全球限量开采啊。
5: 哦，我知道，你上次有跟我讲过一次。
6: 嗯，全球限量开采，因为它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湖啦。
5: 对，
6: 那大家发现这个东西啊，那去做研究啊，那确实它有。让干细胞增加的这个就是吃
5: 刺激工厂
6: 刺激，然后让它分泌量增加嘛。
5: 对。
6: 那但是呢，就是包括太空人上去之后要营养来源，因为素食藻它本身也是一个藻类。
5: 嗯。
6: 那它除了营养之外，还有会这个做一个做修复的动作嘛。
5: 嗯。
6: 但是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湖生长，那人工培养又有难度。
5: 嗯。
6: 所以都必须天然开采，所以它就每年。这个全世界都跟他采购，但是是限量，
5: 限量，
6: 限量开始。
5: 因为去年年尾的时候，你有来讲一次嘛？
6: 嗯，
5: 对，那时候是最后一批了。
6: 对
5: 对，那今年的话呢，说真的哈，你都没有来讲这个，
6: 那就没有东西也没办法讲。那这个还有一个点，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哈，就是说除了我们说的软骨组织，还有这个头发变黑，
5: 嗯，
6: 其实我要讲一个东西哦，就是说。是我们只要过了50岁啊，
5: 嗯，
6: 不管男生女生啊，
5: 嗯，
6: 你的血球健康是在下滑的。那你要知道，血球红血球哈，它在身体里面扮演的角色是运输，
5: 对，
6: 是运输的一个角色哈。
5: 嗯，
6: 那当你的红血球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红血球它就比较小，
5: 是，
6: 那叫红血球体积。有的人就比较小，
5: 嘿，
6: 有的人就比较大，
5: 对，
6: 有的人过大，
5: 对，
6: 啊，那当然。适中的是最好的啦，
5: 是
6: 适中的是最好的。那你过小的话，就是代表你的干细胞的一个分泌量不足，营养分不够，
5: 嗯，
6: 所以生出来红血球偏小，或者是数量不够，
5: 嗯。
6: 所以呢，你像一提到红血球，大家一定想到铁剂嘛，
5: 铁 贫血
6: 哦，氨基酸、铁啦、矿物质啊，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这个让血让这个我们所谓贫血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嘛。
5: 对对对对。
6: 但是你要记得哦，嗯，你必须要先有补这些东西才有用啊，
5: 就必须要先刺激你的干细胞去生长。
6: 你要先有，就是你的干细胞要够健康嘛。
5: 对，
6: 如果不够健康。你这些东西进去它制造不出来、啊、嗯，你的红血又制造不出来。
5: 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素食藻齁，说真的小提上次呢齁，在去年年尾的时候呢有介绍过一次。
6: 对，
5: 好，那小提有比较一个有体感的，就是有一个阿姨打电话来，那时候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她是买三组、嗯、对，买三组差不多喝三个礼拜、欸、因为我们一组是有三盒嘛，
6: 对对
5: 对, 对，他喝三个月，差不多过年后打电话进来，他说他比较有感觉的是齁，他以前都会喘，嗯，然后后来呢喝了这个素食藻以后呢比较不会喘，爬楼梯什么都不会喘
6: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6: 我告诉你齁，这个就是我常讲很多人观念错误、哦、嘿，只要会喘嘿就觉得是心脏不好。
5: 对啊，
6: 或肺部不好。
5: 对啊，
6: 你有没有想过你家里的这个抽水马达，嘿，抽水马达如果没有水，你就算抽水马达的不断加大，马力不断加大，
5: 是
6: 没有水，是不是空转空烧？
5: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6: 其实问题是有水进去就解决了。我们的心脏也一样哦，心脏它就是一个马达，你的血液量要够，当不够它就会加压，再加压，再加压，那其实你只要血够了它就不必加压，它就是有血够了，嗯，那心脏就不用再继续加压嘛。
5: 对啊，他就一直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呢他觉得说诶、欸、他以前爬楼梯都会喘齁，然后他是比较瘦的那一种，
6: 他本身就血液量不够啦，
5: 他应该是贫血，就是贫血、嗯、
6: 他血液量不够他不知道吧。
5: 对啦，
6: 那贫血比如说肾脏病患啊，还有这个上了年纪尤其是女孩子啊，
5: 对
6: 啊，这个贫血几率蛮高的。
5: 对，因为那时候小提有讲啦齁，因为我们这个商品呢是限量开采嘛，
6: 对，
5: 而且是太空人，其实 NASA 先发现的啦，嗯嗯，它是一个太空食品，就是太空人没有办法带太多的养分进去太空舱里面嘛，嗯，因为可能给你炸几只牛啊，炸地瓜啊，去剥回啊，
6: 而且要好好保护他的身体啊。
5: 对，嗯，所以他就带这个素食藻，因为他的营养分很够，然后慢慢的呢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素食藻是没有办法自己人工培养的，
6: 对对，
5: 只有在我们那个康斯新州的一个火山下才有。
6: 对,
5: 对，然后每个国家呢都有，也不一定每个国家都配给哦，我听说我们隔壁的就没配给啊，对，但台湾是有配给的，
6: 对，
5: 所以黄顾问上次才有来讲。那我们上一次的体验是蛮多客人是说喝了以后哎、欸，皮肤真的有变比较好，嗯，所以今天来到现场呢当然就是今天又有这个量嘛，对不对，因为每次的量大概有一半以上都会被直销给买走。
6: 对,
5: 对，那今天有带来这个量呢又到了现场，当然等一下就是要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给人家。
6: 是是是，
5: 对，好，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再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好，我们又回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好，我们的黄国文
5: 哈，
4: 真的谁料引导啦，人工降载啦哈，除了就是喜欢穿拖鞋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缺点。好，我们讲到这个素食早哈，其实上次是真的是没有货啦，那这次年终过后又有货来了哈。那素食早是为什么叫素食早哈？其实小提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黄顾问上次有做过卫教，所以小提知道，因为它长得就是一束一束的，跟头发一样。
5: 对对。好，
4: 那这个东西呢哈，它可以去刺激我们的工厂呢，去生成我们的白血球跟红血球。
5: 对。
4: 那我们全身上下呢，其实都是需要血液去输送这个养分。
5: 对。
4: 对不对哈？所以呢，你才会觉得说，哎，我的头发变黑了，我的好像是眼睛看得更清楚了，然后再来呢，我的肾脏功能好像变好了，或者是说呢，好，我的皮肤的这个什么，哎，弹性都好了，对不对？这就是需要血液嘛。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我们地中海贫血的人，是很黑的，而且长不高的，所以这个东西呢，黄顾问，你有没有比较推荐哪一个族群来喝？
5: 应该是说50岁过后哈，我建议多多少少都补充啦，
4: 多补充
5: 啊，不是说我想卖更多啦，
4: 对，
5: 最主要是50岁过后，你的干细胞生长速度变慢，然后50岁过后，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个
4: 开始退化，
5: 尤其是血液这个部分哈，它是开始老化、开始退化的，那如果有贫血的手脚冰冷，那这个当然就是第一首选啦、
4: 对，
5: 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让自己的这个血液增加哈，是无恶不败啦。
4: 对啦对啦、对啦，
5: 是无恶不败。所以这个部分，你看为什么那个直销公司卖得那么好？
4: 对啊，直销公司一个月卖10000多呢。
5: 我想那个直销公司一样哦，就是因为这个必须得用安瓶装，
4: 对，
5: 又不能够随便装，因为这个部分它有特殊的这个保护功能，所以安瓶，而且要医疗级的安瓶。
4: 对。
5: 那这个东西直销公司它安瓶，直销公司它十入一盒哦，这个十入一盒，它一盒是十入一盒，它卖的是3000多块哦。
4: 我知道一个月份要10000多块了，
5: 对，它十入一盒是3000多块，
4: 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呢，然后

0: 这个重点、啊。
1: 那直销不直销的东西并不是说不好，
0: 对
1: 啊，就但是因为有太多人要赚了。所以它价格会变很高了，
0: 当然
1: 了，但是它东西并不是不好、
0: 啊，不是不好、嗯，只是说因为我们有层层的什么钻石级、蓝钻级
1: 啊、
0: 白钻级啊，又要买几颗球啊，对不对哈？所以当然它层层的剥削下来以后，我们到了消费者手上，当然价格就会高一点。
1: 对，
0: 但是这边是你这边好出来的嘛哈、嗯，那你也是这个东西的算是翘楚啦哈。那当然说到这个价格的话，当然要给小提就是很优惠嘛、嗯，对不对？
1: 好，
0: 因为那两个好朋友嘛，
1: 对 对, 对，
0: 也那么多年了。那我说真的，你在外面一盒是1800块，其实我都不敢讲，你知道吗、嗯嗯？因为有一次我去医美看到人家在卖，就是食品
1: 不同包装
0: 哦，食品
1: 里面一模一样、欸，
0: 对，卖4000-5000块。
1: 那个我都知道，但是人家有他的行销还有什么等等，
0: 所以你卖1800的时候，
1: 我们
0: 对你卖1800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些给小男孩怎样不在心，
1: 也没有啦，我就是包装不一样啦，
0: 对，哎呀哈，不过也还好是你自己的厂，所以我们就比较不就有那么多的管销的问题嘛。
1: 对对对，
0: 但是说真的，我们一天一瓶啦哈，如果说喝一个月的话，我们也差不多也要3盒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那我们说这个价格的部分，可不可以优惠一点给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你看，我们听电台的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嘛。
1: 这个哈、哦，就反正厂出来就到这里了，
0: 对，
1: 中间没有任何人过，
0: 没有任何人过。
1: 那就是在这个广播里面，我们可以比较优惠一点、啊、
0: 嗯。
1: 啊、一盒是1800，两盒我们就直接优惠价。
0: 嘿、hey,
1: 啊，这个2800，
0: 两千八，
1: 哎，两千八。
0: 你确定哦？
1: 确定
0: 哦？
1: 确定。
0: 好，
1: 因为我知道哈、哦，这个其实还可以再更便宜一点的、
0: 啊。哎、欸哦，
1: 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怎样呢？
0: 再一盒，
1: 开放要一盒体验。
0: 对
1: 啊，那也都要成本嘛。
0: 怎么那么聪明、啊哦？
1: 我就讲明了，那也都要成本嘛。那就直接就2800，然后另外再多一盒。
0: 嘿，
1: 因为这一盒是要让大家体验的。
0: 对。
1: 那如果体验觉得不好，
0: 对，
1: 因为另外两盒是要退回来的。
0: 对。
1: 这些都是成本嘛，运费来回等等什么的，对不对？
0: 其实哦，真的每次黄顾问哦，你的东西哦，我跟你要体验，好、哦，然后客户我们也跟客户讲说没关系，你开了你可以退回来。我到现在还没有收过半个退的，真的没有，因为大家都抢着要啊。
1: 因为说实话，我们开发东西有一个原则，就是浓度一定要够，
0: 对，
1: 哦，成分一定要够好，
0: 对，
1: 要不然我说实在话哈、哦，这个我们目的就是让人家也吃的 OK 嘛，
0: 对，
1: 因为很多。甚至我有一次上节目、啊、上广播节目是另外在一个广播节目、
0: 嗯、
1: 我自己的朋友是打电话到那个节目去买自己的朋友说你就跟我讲就好了、啊、不好意思啊就、那你看哦他吃了之后又回购也是跟那个广播节目买哦、喔。
0: 对。
1: 那跟广播节目买是后来他说、欸、你的东西其实我蛮喜欢的、
0: 嗯、
1: 我们那么熟啊什么东西
0: 哦、我们也会拍谁啊哎，说真的小迪跟你拿东西我也是自己跟电台拿
1: 对啊就是会拍谁 啊,
0: 对啊
1: 所以我说我常说、哦、当我在广播节目讲这些话的时候有可能是自己的朋友或是自己的亲戚在买
0: 对
1: 那如果当遇到你的时候、啊嗯、跟你讲一句话哎，你那个东西要改良一下
0: 嗯，
1: 啊，这个吃了没有感觉
0: 对
1: 我告诉你我头不知道钻到哪里去
0: 地洞都找不到
1: 对啊那所以就我们就做一次吃我们就是怎样、我们就是不要那么麻烦我们就把它做好做足
0: 对
1: 我们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0: 对因为我知道你在外面一盒是卖1800啊你3盒给我2800有时候我真的不敢跟你讲
1: 还开放一盒、欸欸、
0: 对啊我都不敢跟你讲说、啊、我可不可以再跟你拿便宜一点那我们都不敢讲你知道吗
1: 那个已经很便宜了
0: 我知道所以我们都也是跟电台拿对啊齁不过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啦齁素食藻齁这是限量开采的所以有时候有时候没有也算是季节性的商品啦齁、
1: 啊、对
0: 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就是帮助我们造血
1: 好、哦，
0: 那血呢？你的血红素如果漂亮的话，其实呢，全身上下的器官呢都不容易衰老，这是重点。
1: 对 对, 对,
0: 对、哦、那我们这样讲的就是这个干细胞的生长，因为树脂藻是刺激你的干细胞去生长。
1: 对，
0: 你要有这个工厂，然后它才有办法去刺激它。
1: 对，
0: 刺激它以后呢，它才会长出新的细胞，
1: 对
0: 新的红血球、新的白血球，
1: 嗯嗯
0: 对不对、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是
1: MC 不顺的，我蛮建议吃的。
0: MC 不顺的、嗯、其实我很建议啊，小朋友在发育的时候
1: 我们很非常推荐，
0: 对、哦
1: 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国中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非常 非常推荐，
0: 对，抽高的时候一定要吃、嗯、
1: 非常非常推荐、嗯、
0: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是两盒2800元再开放一盒来做体验，那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外面是真的直销10000多块一个月份、嗯、
1: 对，
0: 也就是30罐而已啦、嗯、
1: 不要怪人家，因为他们有很多人要分一点，
0: 对，然后医美打完医美以后很多人都会做吃这个来做修护、嗯、那医美也是要赚啦，那但是在小提这边呢我就是把厂商找来啦、嗯、那我们就把最优惠的价格给你们，我们中间也没有什么抽润啊分润啊，
1: 说没有赚这个是骗人的啦，对， 但关键就是说你一个好的东西大家要吃得起啊，
0: 对啊，
1: 你吃不起再好、就是、
0: 也没有用、啊、
1: 就是那些人有用而已，
0: 对啊、嗯、就是金字塔的顶端嘛，
1: 那就是那些有用、啊、对，
0: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宣传出去嘛， 对不对齁，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欸，这个素食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嗯、那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就赶快了，我们今天有限量吗、
1: 就200盒嘛，
0: 200盒、嗯、好，一个人3组嘛，对、嗯，一个人可以限量3组，
1: 这个我不管了、啊，这个是这个我不管，反正我就货就200盒嘛，
0: 就200盒、嗯、哦，算一下算什么哦，好好好好、嗯，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就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哦，3盒哈、哦，就是2800元，那一盒打开先喝，如果呢你喝了呢，大概3天4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呢哈、哦，精神比较好，也比较不喘，比较好睡了，嗯、那就很 OK， 很适合你、嗯。如果你喝了完全没有感觉，没关系，另外2盒可以退回来、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客人需要对，好，来0800550123 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我们听一首歌，然后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哇，终于等到素食早来啦 ！NASA 太空人在吃的东西哈，它可以呢帮我们刺激我们骨髓里面再造我们的干细胞，然后呢生成你的新的血小板，把你这个养分啊全部都带到全身。那当然，全身的器官呢哈，我们如果怕它老化的话，当然就是要有新的红血球把养分带进去。那全身上下最大的器官在哪里？在皮肤上面。所以为什么直销呢？他们可以卖到10000多。多快就是这个样子哈。那小提这边呢哈，很好，黄顾问今天带来哈，当然我们也是有限量了哈，我们就是3组2800元，一天一瓶，很快就可以看得到成效了哈。一组是开放给你去体验的哈，所以如果要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哈。那数量有限，时间就交给你打电话0800550123。
1: 中台湾最大波求职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力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3: 好听广告 Action。
0: 好好讲到这个素食早齁，真的小提齁真的很有感。在过年的时候呢齁，除了阿姨打电话来说她比较不会喘了齁，因为其实阿姨是要喝漂亮的啦，嗯嗯，嘿好，可是呢她觉得说
4: 大姐阿姨那50几岁是大姐，
0: 怎样啦，我18岁我其他放银行你洗的，我就给他公规规要盖
4: 啊，叫人家阿姨你几岁叫人家阿姨大姐。
0: 好，那那个大姐齁她说真的齁，在过年，因为过年的时候都要办年货嘛，齁然后又乖猪家嘛，
4: 对，
0: 一共今天盖一斤龙博赶快都不会那么喘，
4: 对
0: 齁，然后她原本就有一些血压比较高的问题，欸，我真的是想不到呢，贫血也会血压高啊，
4: 不会哦，怎么不会。你我就讲马达的概念嘛，
0: 嘿
4: 对啊，你要加压
0: 哦，
4: 你输水那个马达你就必须加钢钢钢，那不就加压吗？
0: 所以呢他是觉得说诶，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诶，真的体力变好，以外皮肤也变好，那时候就想说要再多买，但是就是没货啊，齁，真的没有货。那现在呢好不容易有货了，真的是听众朋友有听到的，男生女生都可以吃，不是说只有女生吃漂亮而已齁，我们男孩子对我们的肾脏很好。
4: 肾脏应该是说应该是说这个男女都一样。
0: 对，
4: 因为你讲的肾可能在是中医那个领域，那又是另外一段，那也是另外一段。
0: 好，我扯太远了。
4: 啊，对 对, 對，
0: 好，反正就是对身体不错，很好就对了啦。其实这一次小提也要多带3组回去给我妈妈啦，因为我妈妈也很好。你说长黑头发那个哈，我妈妈也有长一点点，但是她不是说不是像这样子草地草坪这样长出来哦，它是几根几根几根几根，哎，开始慢慢有一点黑的，
4: 对，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冒成黑的，
0: 对，
4: 太夸张了，不可能，
0: 它不是这样子，
4: 不可能。
0: 但是我妈原本她的膝盖就不好嘛，以前就有喝你的胶原蛋白饮嘛，对不对？哈，喝了一阵子膝盖变好，她说她有喝这个素食藻以后呢，她觉得呢，哈，她蹲下去起来的那一刹那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因为以前就是骨头嘛，哈，蹲下起来会咔咔咔咔咔，但是他最近呢，他蹲下来起来以后，他觉得说，哎，第一个比较不会头晕。
4: 其实我写的在台湾有就是写了很多配方，开发很多产品，
0: 对
4: 啊，有时候是协助人家，
0: 对，
4: 有时候是开发自己的。
0: 哎，
4: 那我最欣慰的是什么？当我听到这些声音，其实很开心。
0: 哎，
4: 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看我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后坐力，
0: 对，
4: 所以一开始一些人在吃，
0: 对，
4: 然后慢慢的就是
0: 很多人在吃，
4: 就大家会跟就是会宣传，你知道，
0: 对，
4: 自动帮我宣传，
0: 对啊，对啊，
4: 那所以我都说哈，就是我就是这个毛利率抓低一点，
0: 对，
4: 然后让更多人使用，
0: 对，
4: 我觉得这个是蛮开心的一件事，
0: 对，而且黄顾问的东西是我真的都敢吃，
4: 嗯，
0: 对，因为不是所有东西都一定是 我敢拿给我的家长吃啦，好，因为我们认识那么久了，所以你的做人呢，哈，做事呢，哈，我很相信，因为你在做
4: 一
0: 件事
4: 情，哦，这
0: 一
4: 点是我蛮坚持，这个
0: 对对对，
4: 这个，我蛮坚持，
0: 产品一定要有效，好，而且要经过实验，
4: 对，
0: 好，就是我们讲的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嘛，好，这边都一定要做到，
4: 这个我蛮这个这一点我蛮坚持的，
0: 对哈，所以哈，这个我们讲的素食藻哈，第一个呢，我们有这次 NASA 法。NASA 开发的啦，
4: 对。
0: 第二个呢，它要限量开赛。第三个呢，它是真的是有国际上的文献，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哦，我们是从小朋友呢，哦，到老人家都可以来作为营养补给品，尤其是你现在是大病过后，嗯哦，或者说你现在呢可能身体上呢有某方面的，比如说肝比较不好啦，哪里比较不好啦，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4: 对对，
0: 哦，所以现在三盒呢我们就是2800元让你带回去，哦，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哈，那这一次呢播完以后，我们下次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再有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现在有200盒，
4: 哈，
0: 大家可以多抢就可以多抢，
4: 好，
0: 因为在直销外面都是卖10000多块，
4: 对，
0: 我们讲坦白的哈，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哈，我们今天很开心呢，也跟黄顾问呢一起来聊天，然后把这么好的东西呢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哈，那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或是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付费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下个礼拜小题再跟你们空中再相会，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哦哦，爱回来。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0: 人吃土，
1: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2: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0: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哇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请不要打扰，安静的听歌吧。这里是好音乐最多的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胡宇威。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又见今天是星期几。

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尝试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嘿，你准备好了吗？

城市夕阳风云榜。欢迎收听最新公布的西洋风云榜，这里边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比一头

唱主题曲的代言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为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Dai Dai》，就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最近的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哦，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周火速冲进第

元素啊。It's the place to be. All the good stuff right here. Keep it locked.好 ，DJ 美秀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Heroin》，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即将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阿尼玛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请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你认同吗？时尚业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e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要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例版空降

0: Donde estés,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世界排行榜好几周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更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Purple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1: Are you ready? 来自那杰马丹娜的全新专辑《大雨露》的另一波单曲《Lov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90年代末期发火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杰50酵母的顶级功力。

0: music.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1: 哇哇哇！本周排榜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带着这首不花俏、编曲单用融入木吉他、斑鸠型跟口型的纯真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怎么可以那么骚啊？这是一时代男神转行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短短3分钟几乎零冷场，肩膀就直接冲。

0: 身负对面去，是七八岁没去这样啊，做小的给。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省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亮亮呢。
1: 好听多一点，
2: 精彩多一点，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台股创高后震荡，类股轮动快速，操作更要灵活进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价差一档接一档，富鼎大涨 60%， 华新科 45%， 台版 47%， 寻创四天价差三成，百万价差到手，逢高舍得卖，后续才能逢低买，适时换挡再上，一路累积价差。新股已经锁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价差快车。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听着记忆中的歌曲，想要认识新的旋律，只要打开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就好啦。 Hello， 我是方炯嘉。

0: 家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没出嫁，啊，做小店家。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元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元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台股创高后震荡，类股轮动快速，操作更要灵活进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价差一档接一档，富鼎大涨 60%， 华新科 45%， 台版 47%， 群创四天价差三成，百万价差到手，逢高舍得卖，后续才能逢低买，适时换挡再上，一路累积价差。新股已经锁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价差快车。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零一号。
4: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在线。